0: 就去腥什么的可能不会受影响。
1: 对，这个朋友说家里人都好养活，他说刚小米说苦瓜是我的最爱，
0: 最爱
1: 辣子肉炒苦瓜，吃苦瓜脸上不长痘。
0: 哎呀，很健康啊。大家也可以来继续互动分享。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明说明起广播访谈。从传统机械式鼠标沿用40多年一成不变，到如今啊，一支鼠标集成 AI 问答、AI 写作、AI PPT、AI 绘画、AI 会议记录，按住鼠标呢，即可实现语音打字、翻译及众多 AI 功能的全球首款搭载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鼠标。深圳宝安本土科创企业冒号科技，正是凭借着旗下的这样一款 AI 智能鼠标，接连亮相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深圳国际 AI 展等行业盛会，获得了多项行业殊荣，并多次被国家级省市媒体权威专题报道。这只小小的鼠标啊，如今呢正在成为职场人士触达 AI 的超级入口，让人工智能从高高在上的技术做到真正的触手可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冒号科技创始人兼 CEO 陈林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也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企业扎根宝安的创业故事、硬核科创突破，以及在宝安产业政策扶持下的成长之路。那首先呢，想请陈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冒号科技创立初心是什么？我们企业目前的基本布局情况如何？
1: 好的，2022年年底，美国 ChatGPT 横空出世，就让我们坚信 AI 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考虑到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我们觉得呢，将 AI 和硬件结合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呢，冒号科技2023年落户深圳宝安西乡片区，就是要聚焦 AI 终端硬件的研发。目前呢，我们主营四大产品，冒号 AI 智能鼠标、冒号 AI 助手、冒号 AI 智能管家及软件定制开发。创业初衷呢，源于一个痛点，全民办公离不开鼠标，但传统鼠标呢，只有点击等基本功能。大模型时代 AI 使用门槛高，普通人想要用 AI 辅助办公，要安装众多软件来回切换。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让 AI 触手可及。鼠标是每个人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工具，平均每天触碰超过6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高频使用工具。我们瞄准这个 PC 外设的空白赛道，把 AI 能力直接植入这个高频的入口，让普通用户不需要任何的复杂操作，不需要来回切换多个软件，拿起鼠标就能使用上 AI。 这就是我们打造冒号 AI 智能鼠标这个 AI 超级入口的底层逻辑。
0: 那我了解到冒号科技是2023年落地深圳宝安，那短短3年的时间哈，我们的企业就快速成长，产品快速出圈。那当初为什么坚定的选择来到深圳，来到宝安呢？
1: 宝安呢，是深圳智能制造的核心区，从模具、电子元器件到智能硬件，全产业链配套齐全，近距离呢就能对接上下游工厂，大幅的压缩我们产品量产的周期，这是我们初创企业选址的关键考量。
0: 那我知道我们的冒号 AI 智能鼠标，它作为咱们的王牌产品，有很多的亮点哈。那您觉得这款产品最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
1: 第一，底层技术呢，自研，搭载了 Open Cloud 以及那个 Hermes 双架构，是全球首款落地这套架构的 AI 智能鼠标。通过软硬件结合，让传统的鼠标呢快速拥有了 AI 的能力。第二，我们全系统兼容，除 Windows、Mac 电脑系统外呢，我们还深度适配了统信、银河麒麟、中科方德等国产操作系统，同时呢还兼容运营商的云电脑。目前呢，我们还在同步推进鸿蒙系统的适配，助力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第三呢，实体按键模块化设计，我们的 AI 键、翻译键、语音键，它可以一键触发，语音转写、一键生成 PPT、自动整理会议纪要等全场景落地，能极大的提高职场人士的办公效率。第四，我们的软件架构可以根据鼠标的机器码实现千人千面，极大的方便用户做 OEM、ODM 的定制。同时呢，还支持按不同的省份或渠道调用运营商的云资源，支持 token 收益的本地化。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它也像是一个这种万物互联的底座。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各大的我们的 APP 啊相关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让大家一键触达，同时呢也是大大提高了这个商务人士的一个办公效率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我们的冒号科技呢，这两年也与中国联通有着非常多的深度合作哈。那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如何支撑政企合作项目落地的？
1: 茂科技呢，连续两年受邀出席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与中国联通多个省份落地了深度合作，主要是呢依托技术，依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政企专属 AI 办公方案，面向企事业单位做降本增效数字化改造，产品从民用延伸到政企集采等赛道。未来呢，我们还将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更多的政企落地场景。
0: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相关的扶持与支持哈。那您觉得保安在政策和政务服务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1: 保安出台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聚区行动方案全套 AI 扶持政策，从研发补贴、场地租金、人才引入全链条扶持科创企业。第一，营商服务依托保安企业安家一键式服务体系，初创落地选址、工商审批全流程绿色通道，政企专员一对一跟进政策申报。第二，产业空间可享受保安 AI 用房租金减免政策，大幅降低初创办公成本。第三，产业资源，政府组织保安优品进园区、行业展会对接，免费推荐企业参展各类政企展会、行业博览会，帮我们呢对接了海量采购商。东南亚、欧洲采购团到访合作离不开政府搭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第四，人才扶持，依托保安凤凰英才政策，享受 AI 人才引进配套补贴，帮我们补齐算法、硬件研发人才缺口。区领导呢多次到访企业，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保姆式扶持，中小科创企业才能轻装上阵，深耕研发。
0: 那在保安国产 AI 生态的扶持之下，哈，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在适配国产系统方面会有哪些助力呢？
1: 好的，就是保安的专项政策扶持，鸿蒙、统信等国产生态落地，开放了政务场景试验田。我们在政策引导下，优先适配国产操作系统，紧跟深圳20+8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方向。区领导呢多次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政策加场景加资源的组合拳，让茂号 AI 智能鼠标成为目前市面上全面兼容国产系统最完整的智能外设产品之一。
0: 那立足我们的保安哈，下一步我们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1: 短期来讲呢，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我们的茂号 AI 智能鼠标，丰富 AI 办公产品线，拓展教育、政企等多场景细分领域落地。中期呢，我们会依托保安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深耕国产 AI 软硬件一体化。对于长期呢，我们以保安为总部枢纽，拓展全国及海外的市场，落地东南亚渠道，朝着全球领先智能终端服务商的目标迈进。
0: 谢谢，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一只小小的 AI 鼠标啊，它是保安培育科创企业深耕人工智能产业的缩影，它更是高频工具，是超级入口，也是让 AI 真正触手可及的一把钥匙。背靠保安完善的政策产业沃土，茂号科技以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壁垒，也印证了深圳保安培育硬核科创企业的城市实力。再一次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
2: 各位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深圳是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有哪一些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又是什么原因。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分享。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深圳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携手传递深圳城市温情，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作为全省连续开展16年的标志性慈善品牌活动，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已成为深圳发动社会力量、汇聚各方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今年深圳630活动立足乡村实际需求，围绕深圳特别合作区典型村打造、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乡村产业提质、人居环境升级、基层公共服务完善等重点领域，积极发动机关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市民等多元力量，通过产业协作、定向扶持、消费助农、志愿服务等路径参与乡村建设。根据深圳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工作方案，今年的活动呢将组织开展13项活动，包括爱心捐赠、消费帮扶以及打造人人630公益行动等系列赋能项目。
2: 来继续关注，深圳购房需求持续释放，核心区域热度走高。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7号，南山、福田、宝安组成的核心片区新房成交842套，较去年同期直接翻倍，涨幅达到102%，热度较5月再上台阶。南山依旧领跑核心新房市场，上旬成交同比上涨133%，宝安紧随其后，涨幅接近翻倍。福田改善盘成交稳步走高，非核心区域以刚需置业为主，成交1476套，同比小幅上涨14%，增长力度弱于核心区。二手房市场同步回暖，全市上旬成交了3313套，同比涨27%，板块热度出现轮动。此前热销的南山二手房源供应收紧，增速有所回落，福田取而代之，二手成交同比大涨41%，改善客群逐步转向了配套成熟、总价更友好的福田片区。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肖小平指出，整体来看，政策放宽直接激活了核心区改善需求，优质地段新房、二手住宅去化速度加快，非核心区依靠刚需缓慢修复，市场冷热的分化态势短期或将延续。
0: 继续关注，地铁27号线立山站日前封顶，标志着全国首个咬合装支护加全预制装配式平顶有柱式地铁车站拼装全部完成。两项硬核创新技术的双重加持，开创了国内地铁建造全新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建造模式，立山站告别传统工地大面积现浇作业，这座车站直接开启积木式建造，全站331块构件全部在工厂标准化预制运至现场，直接拼接组装。项目利用 BIN 的3维建模，提前模拟运输吊装全流程，搭配180吨的智能龙门吊和高精度拼装台车协同作业，巨型构件拼装误差。

0: 控制在毫米级，首创平顶有柱装配式车站新方案。27号线E7线路全长约25公里，途经南山、龙华、龙岗三区，共设21座车站，串联南山科技园、西丽高铁新城、龙华中心、板学港科技城等重点片区。作为深圳重要的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枢纽工程，27号线建成之后，前海南山中心与龙华中心可以45分钟快速通达，跨区域交通更快捷，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1: 来继续关注，近日随着西乡站石千福开关柜顺利合闸，西乡站至前海站的石千福配电系统一次性送电成功，穗管深城际铁路机场至前海段提前实现了中压供电系统的全线电通，项目建设实现了重大进展。穗管深城际机前段起于深圳机场站，终至前海站，线路全长约15.15公里，全线地下敷设，设西乡、宝安、前海三座车站，设计时速160公里，采用8边组 CRH6 型动车组运营。线路通车之后，将串联广州、东莞和深圳机场、前海四大片区，前海至机场通行时间压缩至10分钟内，可实现与地铁11号线深中通道多维换乘，打造大湾区公共化、公交化的跨城通勤通道。
0: 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培养国际化高技能人才，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英 MNI 深圳认证中心近日正式落户深圳鹏城技师学院。该中心旨在聚焦新能源汽车领域，引进了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技能人才，并实现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培训的一体推进。英国汽车工业学会创始于1920年，是全球汽车领域权威机构与职业认证组织，也是英国官方认定的行业技能标准制定主体。其认证体系涵盖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维修等全领域，在汽车行业颁布300多项英国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证书全球通行，并在27个国家认证了500多家认证中心。
1: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对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技能人才有强劲的市场需求。长期以来，深圳鹏城技师学院深度锚定深圳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比亚迪、华为、新旺达等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了深度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搭建起覆盖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检测、运维、服务全链条的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学校与比亚迪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开设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服务，为人社部首批工学一体化建设专业。本次合作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外优质职教资源的双向对接，拓宽学校国际化的办学路径，为服务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近日，深圳首个 OPC 人才家园项目华润有巢公寓深圳宝龙店在龙岗区落成运营。该项目是龙岗区与华润置地有巢深化战略合作，推进有得住人才安居工程的又一重要成果。作为龙岗区重点打造的特色人才安居项目，该项目坐落于龙岗区的宝龙街道，地处龙岗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核心区位，紧邻宝龙科技城、比亚迪等重点产业园区，依托优质的区位，深度呼应区域产业人才安居的需求，打造集安居、办公、社交、成长于一体的青年人才服务生态，实现安居即入圈、抬脚即触产，为科创人才筑牢植株一体的发展根基。项目共计提供710套建筑面积约27平方米的单身公寓，交通出行十分便捷，百米范围内设有多处公交站点，毗邻14号线宝龙地铁站、宝龙大道，深圳东部跨境高速途经此地，驾车约17分钟可以到达深圳坪山高铁站，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周边各大产业园区，有效减少人才的通勤奔波。
2: 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饭桌上，又是什么原因。
1: 来看到车友们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桑宁说到，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黄瓜茶。

0: 炒鸡蛋，
1: 黄瓜
0: 熟黄瓜就是我的噩梦。
1: 哦，
0: 黄瓜它只能接受生吃，不能熟吃。再来看猫条这朋友，他说我们家不会出现的就是鸡爪跟鸭脖，因为我爸妈不会啃，所以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家饭桌上，导致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并且仍然不会啃鸡爪跟鸭脖。
1: 哎，我想了一个方法。
0: 他说小时候小卖部的泡椒凤爪，我怕我这辈子都不会买了，去绝某鸭脖也是永远买的那种小土豆。
1: 小土豆就是因为不会啃而错过了鸭鸡爪鸭爪这类美食。
0: 鸭脖，
1: 鸭脖也挺可惜的啊。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6月23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主持召开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有关事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宝安区2026年政府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和宝安区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会议认为，本次计划预算调整依据充分，调整安排符合宝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合理调配和使用财政资金，有利于适度扩大政府投资规模。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更好地统筹使用财政预算资金和债券资金，推动“十五五”规划实现良好开局，进一步促进宝安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化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重点民生项目资金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成投产，要加大财政预留资金统筹力度，保障完成双算项目资金需求。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决定于2026年8月中上旬前完成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8月底前召开宝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议题，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九祥、苏喜金、沈金章、范燕塔、于建峰及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电动车、共享单车乱停放、人车混行一直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福永街道推出三类定制四圈联动治理体系，新增10个非机动车三区分离示范点，实现治理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覆盖转变。福永地铁口是深圳地铁11号线和深圳地铁12号线的换乘站，早晚高峰期人流量非常大，长期以来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停放在站口附近，造成严重堵塞，人车抢道，乱象频发。如今通过三区分离改造，行人专属通道、非机动车通行道、停车区物理划分清晰，导流标识一目了然，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引导停放，通行顺畅有序。
4: 以前这里呢停得乱七八糟，连走路走个行人过道都很费劲，现在呢它路面它这个停车位规划好了，看着的都舒服了。
3: 目前福永街道三区分离示范点总量达到20个，覆盖地铁、商圈、公园各大重点区域。街道近期统计数据显示，福永辖区重点区域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率超95%，交通乱停放相关投诉同比下降85%，上半年违停案件环比下降43%，市民满意度达96.2%。
5: 确实对整个市容环境起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效果。
3: 从单个点位的治理盆景扩展为全域规范的城市风景，福永街道通过分类施策、圈层联动、智慧管控、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切实解决非机动车管理痛点，让道路通行更安全，城市环境更有序。近日，新桥街道红田社区非机动车道三区分离改造完工，人行道、车行道和休闲空间各自归位，将被挤占的公共空间还给居民。红田社区是一个高密度工业城中村，流动人口体量大，辖区道路狭窄，公共空间紧缺。 长期以来，辖区主次干道和社区文化广场周边车辆乱停乱放，人行道和休闲场地被大量挤占，不仅影响居民正常出行，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社区党委依托民生微实事专项经费，对公共空间进行了系统升级改造。
6: 红田社区是新桥街道三区分离重点试点，配套加装纸车石、硬隔离栏杆及各类标识标牌，通过物理分隔礼轻电动车、共享单车停放区域与人行通道边界，实现车辆有序停放，居民能够安心出行。
3: 如今红田社区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提升。接下来社区将持续做细基层微治理，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切实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近日，宝安区三级长青老龄大学举行2025至2026学年结业汇报演出，生动展现宝安老年人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来自区、街道两级长青老龄大学的370余名银发学子轮番登台，29个精心编排的节目汇集器乐、声乐、舞蹈、太极、朗诵等多个品类，整场演出温情满满，高潮不断。
7: 挺好的，因为可以给了老年人有一个娱乐嘛。
8: 不错不错，今天给这个展台给我们老人家来展示，我觉得是完美的，因为我们老人家呢就是说爱好退休了嘛，是不是退休了爱好这种的舞台，虽然下那么大的雨，我们还是那种心态上台，那种表演就是这种很好的。
3: 宝安区三级长青老龄大学体系是由区级总校、街道分校和社区教学点构成的全覆盖老年教育网络，为宝安区退休干部及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学习平台。目前宝安区三级长青老龄大学已实现100%全覆盖。接下来请看简讯。
9: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主办的明德启航大湾区站2026新能源专场路演在宝安新通大厦举行，活动紧扣宝安区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型储能、光伏及锂电装备等前沿赛道，集中展示钠电储能、高端工业检测等科创成果。现场联动宝安区企业服务平台资源，精准匹配产业空间与金融活水，助力校友经济与宝安事半功倍、海陆空网产业格局深度融合，共筑湾区新能源生态高地。
3: 6月21日，石岩街道小鹰工匠部落项目在水田社区开工，项目将村内闲置的老宅充分利用，打造沉浸式的工匠庭院。近年来，石岩街道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的重要部署，正全面构建工人友好街区，推动实现产业、城市与人的和谐共生。小鹰工匠部落项目的建设既盘活闲置老宅为村民增收，同时提升村容环境，为企业提供团建与文化展示的阵地。日前，大湾区蓝碳科普合作交流活动在江门双碳实验室精彩开展，江港两地各界代表、师生代表欢聚一堂，以科普互动、经验交流的方式深化湾区生态科普协作，让蓝碳理念与海洋保护知识深入人心。
9: 活动现场，嘉宾们相聚一堂，共话海洋保育与蓝碳发展，并举行了锦旗赠送、荣誉专家聘书颁发等仪式，进一步巩固江港两地在海洋保育、蓝碳科普领域的合作基础，助力大湾区蓝色生态建设走深走实。
10: 我们想把这个平台真正的利用好，跟香港、澳门以及利用我们侨乡的资源、海外的资源，我们联动起来，真正的把这个双碳的科普、研学和教育，还有生态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扎实。
11: 双碳实验室作为一个新型的实验室，充分发挥了科技资源科普化这个作用。咁今后呢，我哋希望就进一步加强佢呢度嗰个一个科普研学内容嘅开发。第二个就科普啲，譬如蓝碳科普馆呢啲基础设施嘅建设，希望咧能够借助佢哋啲科研嘅力量，投入到我哋呢个科普入边，推动我哋啲科普更好咁发展。
9: 现场还设置了蓝碳主题科普课堂、知识问答等趣味环节， 让在场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前沿生。

0: 海科普知识。
1: 非常有趣，因为它不仅能让我们学到知识，而且还可以激起我们的兴趣。
2: 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以后会提醒人们要保护海洋。
3: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金钱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 妈不缺钱。
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0: 妈，快开门。
1: 儿子，你可回来了。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出生、结婚、离世，这三件事构成了我们每个人最朴素也最庄重的生命刻度。在深圳宝安，这座拥有500多万常住人口，每天都在上演奋斗与温情的城区里，人生大事正在被重新定义。在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生育支持、婚俗改革、安宁疗护，这些关键词如何照进现实？今天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第三期，让生命有尊严的逝去，讲讲宝安的安宁疗护。
6: 晚上九点，宝安区中医院燕罗医院，72岁的陈阿姨靠在摇起的病床上，女儿握着她的手，轻声读着一封老友的来信。床头没有监护仪的警报声，只有一盏暖黄色的台灯。陈阿姨是胰腺癌晚期，3个月前从普通病房转入这里。医生说她的生命可能只剩几周，但她脸上没有痛苦，只有平静。陈阿姨的平静来自一种在“十五五”规划中被重点强调的服务——安宁疗护。规划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章节中明确提出，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这意味着什么？宝安区中医院燕罗医院负责人吴子君主任：
7: 意味着当医学已经无法逆转疾病时，医疗的目标从治愈转向舒适，控制疼痛，缓解症状，提供心理支持，既不让生命提前结束，也不让生命在痛苦中拖延。
6: 在宝安，安宁疗护不只是在医院里，宝安区自2022年起试点社区安宁疗护，由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组成团队，上门为居家晚期的患者提供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已建立安宁疗护床位超过50张，培养专业人才近100名。宝安安宁疗护试点单位志愿者廖雪君：
8: 个老人家

0: 会讲他以前年轻的事情，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看一下有没有以前的照片啊，给我看一看。然后他就没有，只有在手机上有几张，然后其他的都是那种相册在家里面。我们就联系到他的儿子，让他把相册带到我们病房来，然后就一起跟他翻相册，一起聊天。然后还让我们猜年轻的时候有四个帅气的小伙站着，他就让我猜哪一个是他。
1: 三天后，老人安详离世。这就是安宁疗护的全人关怀，不仅仅是身体不痛，还要心无挂碍。说到安宁疗护，绕不开生前预嘱。2022年，深圳率先在全国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明确，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的生前预嘱意愿。宝安是这项立法的积极落地区域，他强调的尊重患者意愿、扩大安宁疗护供给，正是生前预嘱能够落地的制度土壤。深圳市预嘱协会会长李英：
2: 你的生前预嘱，那就是可以让人们对自己的在生命最后一程的这个医疗护理做出选择，所以就是叫做生命自主权的这个选择。那么死亡既然是每一个人都会要经历的这个生命的过程，生命的最后一程，那你像国家现在这样提出来了这个扩大安宁疗护的这个发展，所以这就是对人们这个健康的最好的保障。
1: 在宝安，生命的逝去不用再看着令人发怵的管子与仪器，安宁疗护的一张病床，志愿者的一次倾听，生前预嘱里的一行字，这些看似微小的变革守护着每个人最后的尊严。人生大事始于啼哭，终于安详，好的告别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周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今天上午的11点
0: 要放榜是不是、啊、
1: 要放榜了，而且是提前放榜啊。
0: 对提前放榜
1: 11点半。所以要、这个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昨天晚上没失眠、没有失眠吧，今天也跟这个孩子很期待的，是不是？今天11点半啊，
0: 对，
1: 广东省考试院在今天11点半向
0: 已经
1: 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会推送成绩。那么12点以后，考生可以通过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来查询成绩。
0: 对，我不知道当时你还记不记得自己你那一年高考出成绩的场景。我们当时是一堆同学在一起，然后
1: 一起啊，
0: 对，我们当时正好去玩，在那个一个别墅，一起班上十几号同学在一起。然后呢，首先第一，我们都没有提前预约，因为害怕看到成绩，就是心情不好嘛，哈。然后呢，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就已经有胆子大的同学陆续在查了，然后我们还是没有查。
1: 你没估分吗？那时候？
0: 估了。当时我们现在都是这样，他会先出那个本科线。当时我们那一年还有二本线、二 B 线、二 A 线，然后一本线。他先出了本科线，我当时就猜自己可能是二 B 线附近，但是呢，还是有点担心嘛，因为成绩这种东西你不知道。
1: 好，你们还跟同学一起，好紧张。
0: 是的。然后呢，是有两个同学先查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俩。

0: 语文一出我很开心，超常发挥了，考了100几。数学一出还正常，哎，正常发挥90几。英语一出，哎呀，手机我就砸地上了，当拿别人手机打，自己手机就真的砸地掉地上了，就手一失控。
1: 好情绪化呀、
0: 啊，很情绪化，考差了点，90几，比预想中低了英语、
1: 嗯、
0: 加口语哈。然后最后一科理综，哎，理综是我最担心的，
1: 嗯，
0: 哎，190左右，哦，超常发挥啊，理综，心里就啊、哦、踏实一点，然后总分一加，还行。所以就是整一个过程非常的心惊胆战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不管考得好或者说没有那么好，想想志愿该怎么填，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
1: 接下来那一步就是今天成绩出来之后，接下来这一步就很关键了。
0: 是的，
1: 志愿填报非常关键啊。
0: 对，因为今年是提前一天放榜，本来预计是25号，
1: 对，
0: 所以提前一天放榜也意味着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研究规划这个志愿该怎么填写。
1: 对、随心来吧，还有就是奔着你的目标去。
0: 是的，
1: 嗯，
0: 也祝大家都能对吧，考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1: 希望大家金榜题名、啊，
0: 金榜题名。
1: 哎，我可以因为设想像有亲戚，就是包括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孩子是高考的、同事啊这样的，
0: 对，
1: 就代入一下，他们就觉得哇，
0: 紧张、哦，
1: 好紧张啊！
0: 是啊，你想想我们平时对吧，看个什么分都很紧张，不要说是高考成绩了。
1: 对对对，
0: 祝愿大家都好运啊！好，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继续关注到，近日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合作建设的车驾管业务网办中心挂牌，并正式落地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行驶证、证物牌证寄递便民服务，线上交管12123平台与线下全部交管办事窗口同步开通顺丰寄递勾选通道，深圳市民办理各类车驾管业务无需再专程前往车驾所来现场取证，动动手指就可以实现业务线上办，证件快递到家。本次顺丰与深圳车管所合作落地的牌证寄递服务，补齐线上办事最后一环，为平台配套全链条证件配送支撑，把指尖办业务延伸为足不出户收证件，深度落地政务服务减环节、减跑腿、减实现的改革目标，持续提升深圳交管政务服务数字化、便民化水平。
0: 再来关注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正式宣布，影片密钥将进行第二次延期，放映期限延长至2026年7月31号，这是继此前首次延期至6月30号之后，片方再次为这部口片佳作延长放映的档期。影片从4月30号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凭借对侨批文化与潮汕华侨故事的深情刻画，打动了大批观众，不少网友自发化身自来水推荐影片。与此同时，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放映也已经同步启动，首轮在6月18号登陆了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院线，第二轮全球上映定于6月25号登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
1: 来继续关注，日前在第四届链博会上，深圳市贸促会、前海管理局、宝安区商务局在首都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链接湾区机遇深圳产业合作对接会，聚焦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消费电子及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产业，邀请境外商协会、世界500强及投融资机构代表出席，吸引中外政企代表近150人参与。在主题推介环节，前海管理局、宝安区及深圳市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办公室分别就供应链与物流发展、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做主题推介。在分享发言环节，中外嘉宾围绕跨境合作、供应链协同等议题分享发言，云豹智能、周明科技、东方嘉盛供应链等深圳企业代表登台分享供应链创新实践。对接会上还举行了重点合作签约仪式，深圳出海一站通、宝安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与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俄中商会、英中商业发展中心、香港生物科技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产业对接、投资促进、科技创新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
0: 继续关注， 乐友家研究中心统计了2026年上半年深圳换房客户卖出买入的区域流动数据，揭示了改善型需求的空间迁徙路径。数据显示

0: 南山、福田及宝安的同区置换率均高达50%以上，其中宝安以66%居全市的首位。每10个宝安的换房人当中，就有近7个选择原地升级，显示出宝安居民对本地居民满意度极高，对区域价值的认可度可见一斑。根据18号发布的2026年5月份宝安区房地产市场交易月报，今年的5月，宝安区住宅成交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交套数环比翻倍，成交面积增幅更大，大户型的成交集中释放。从面积的结构来看，144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套数从3月、4月的几十套猛增至5月的177套，占比从4月的4.4%飙升至27.5%。改善型需求已成为5月的绝对主力。当月，宝安新房住宅共成交644套，创近3月的新高，高净值人群的入市意愿强烈。
1: 来继续关注，近日由宝安区人民政府主办、宝安区住建局协办、宝安区建设科技与产业化促进会承办的宝安建企行座谈活动在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政企深度交流，共探15行业提质升级路径，凝聚扎根宝安发展信心。当前建筑市场正经历需求收缩与结构调整的深刻变革，面对行业变局，宝安区政企深度联动，两年来累计开展供需对接活动近30场，搭建合作平台，助力企业强强联合。本次活动，宝安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何涛，宝安区住建局、市规资局、宝安管理局、宝安区水务局、宝安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宝安区城市更新和土地准备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中国华西、中交集团、中铁建南方等20家重点建筑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企业代表们在座谈环节畅所欲言，围绕拓展市场空间、探索转型路径踊跃献策。
0: 继续关注，日前由宝安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主办的2026年宝安区经济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示范班开班，拉开了全区经济素养能力全员培训的序幕。按照区级示范加街道覆盖的总体安排，在区委党校举办示范班的同时，全区10个街道各举办1期培训班，覆盖街道及社区干部。目前杭城、沙井、松岗3个街道已率先完成培训，累计覆盖学员300余人，为全区街道层面经济履职能力培训做出示范，树立标杆。
1: 按照宝安区委关于把经济素养能力提升作为干部培训重要内容的部署，街道和社区作为服务企业推动项目落地的一线力量，同样需要具备扎实的经济专业素养。此次区街联动培训正是将经济履职能力提升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一步。杭城街道率先响应，组织街道经济部门及社区干部集中参训，课程紧扣空港经济、临空产业、物流枢纽等辖区特色。沙井街道紧扣基层经济工作实际，课程内容涵盖宝安15规划解读、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辩证思考等。松岗街道结合辖区产业特色，在课程中侧重基层招商实践、服务能力提升、经济责任审计与廉政风险防控等内容。
0: 再来关注，日前宝安本土硬科技标杆企业深圳海清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香港联交所主板，作为行业公认的多光谱 AI 第一股，依托全站自研多光谱感知技术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强势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为宝安先进制造与人口智能产业再添上市新军。这是2026年宝安区第6家新增上市公司，全区境内外上市企业总量达到90家。
1: 来继续关注，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编制发布广东省绿色低碳实践案例集，希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新向零碳绿色制造与碳中和园区协同发展案例成功入选，与力拔集团、顺丰等28个典型案例一同入编，成为全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样本。据了解，该案例集以降碳减污为核心理念，聚焦工业和非工业领域系统 统梳理各案例的实施背景、技术路径和实践成效，全面展示广东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探索实践与创新成果。此次入选的案例涵盖了企业、园区、社区、基地等多元主体，围绕清洁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再生、智慧能碳管理、生态系统增汇等重点方向，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路径清晰、成效显著的绿色低碳。

0: 看实践成果。
1: 好，再来关注，近期福永街道在首批十个非机动车三区分离示范点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新增十个示范点，覆盖福维地铁口、怀德地铁口，还有凤凰山人才林公园、怀德万象汇等重点区域。目前街道示范点总数达20个，标志着辖区非机动车治理从单点整治迈向全域系统化治理的新阶段。针对不同场景交通治理的痛点，福永街道推行一类一策、一点一案差异化治理模式，地铁通勤枢纽聚焦通行效率，通过物理隔离划分了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及停放区域，创新设置了潮汐临时停放区，优化导流标识，改造后路段的高峰通行效率提升40%。文旅休闲区域主打慢行品质，通过绿植分隔车流，拓宽慢行缓冲区，增设休闲观景设施，打造宜居友好的公共休闲空间，市民的满意度达96%。商圈区域呢，则实施空间重构、划分通行、停车、物流缓冲、商户作业四大功能区域，依托智慧系统分时管控。
0: 来接着关注，日前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重磅开展小小东道主礼仪营 APEC 文明润新安系列主题活动第二期礼行亚太雅韵传习亲子文明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亲子互动实践体验为核心，吸引辖区100组家庭踊跃参与，让文明礼仪、亚太文化与传统非遗深度交融。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了游园集章加沉浸式体验模式，科学设置主会场打卡区、室内礼仪课堂及室外五大特色互动摊位，参与家庭及其活动印章即可兑换精美非遗文创奖品，极大提升了活动趣味性与参与度。活动主会场精心布置了多国文化的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风土人情、地域特色与文化风貌，为亲子家庭搭建起直观生动的亚太文化学习平台，让大家在打卡驻足间拓宽国际视野，了解多元文化。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什么菜很少出现在你家的饭桌上，原因是什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0: 嗯哼，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哎，又说到羊肉了。
1: 羊肉啊，看来你看不光是我吃，当时我你知道吗，有一次也是在北京，老师请我们吃饭，然后呢就每个人说分一个那个羊腿吃，一起吃嘛，然后我说我受不了膻味儿，我们老师说那你是没吃过好羊，我这个绝对没有，你知道吗，就感觉我是土包子。
0: 其实我觉得你不吃羊肉跟膻不膻没有多大关系，
1: 真的有那个味道
0: 没有？有一种像那个盐池滩羊，它就是没有膻味的。
1: 嗯，
0: 那是真的没吃过好羊，
1: 是不是？那你看那个饭桌上，老师也说那个是好羊，但我吃了还是有股味儿。
0: 有些人爱吃羊肉，就是爱那股膻味儿，他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你本身是抗拒的，你的心理建设已经是接受不了羊肉了。
1: 对，
0: 所以不管它膻与不膻，你都接受不了。
1: 所以反正每次我说我接受不了羊肉的膻味儿，大家都会说你是没吃过好羊。哎，那我吃是你说的好羊，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味道。
0: 确实是有没有膻味儿的，
1: 是吧？
0: 对，
1: 下次带我去吃、啊。
0: 它的养殖方式不一样，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接受不了就不要勉强自己。
1: 是的。
0: 嗯，你看这个朋友他就说因为他不爱吃，所以他吃火锅的时候羊肉不可以在麻辣锅里涮
1: 哦，
0: 所以他跟朋友的话呢要点4公格，这是海底捞，其中有一格是我专用的，其他的格子你们随便涮
1: 随便涮，
0: 但是我这格你们不能涮羊肉。
1: 哎，也可以这样子啊，就划分好，然后彼此又不影响。
0: 对，然后下面这位他说刚刚听你们讲，他说我们家也是，第一是苦瓜绝对不会上桌的，全家都很怕吃苦，不管怎么做都受不了，基本就不买。
1: 你知道吗，其实很多菜有一些有地域特色的，像你刚刚所说的它就是有苦系列的菜。
0: 对啊，
1: 什么比如说有苦笋，老家的。
0: 对啊，对啊，
1: 然后苦瓜，还有很多跟苦相关，苦菜对，
0: 苦菜干，
1: 对，就会觉得这种菜它很入味。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但可能不喜欢吃的朋友就会觉得我干嘛要吃苦呢。
0: 小新也是啊，上次我不吃苦瓜，我不吃、嗯、还有那个谁想到也说
1: 不吃，我
0: 不吃，我说我要吃，然后我们一桌4个人三个人说不吃苦瓜，但那一天是我们真的就是很想吃自己想吃的菜，
1: 对，就都点了，
0: 所以我就点了我 爱吃苦瓜，结果
1: 我们都
0: 这两个人都说，哎，还不错，哎，好吃，哎，能不能念念
1: 就好吃。就他那家菜，他炒的那个苦瓜，他没有很苦，然后口感又脆脆的，就非常的解腻。
0: 我们吃苦瓜一定会用盐，先把它的苦味先去
1: 去，先去一去，
0: 抓一下。对对对，
1: 可以，
0: 就不会说那么重的苦，但是真的跟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关于不吃的菜啊，先剔除你的一些刻板印象。
0: 嗯，
1: 就你可能本身对这个菜你内心是抗拒的。
0: 嗯，
1: 如果说你想要去接受更多的好吃的菜的话，自己这一关得先过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了，也不要说我为了
1: 勉强自己
0: 尝试什么，然后勉强自己不爱的口味。
1: 对，
0: 当然我也很鼓励大家去尝试新口味。
1: 好矛盾哦。就是的，真的，我觉得尝试新口味你可能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0: 对，
1: 比如说以前莴笋我是不喜欢吃的，
0: 是吧，
1: 它长得就不像我喜欢吃的样子，但有一次吃火锅一涮，哇，我现在每次吃火锅必点莴笋，就很脆，很解腻。
0: 我以前是吃烧烤绝对不会点韭菜这个东西。
1: 韭菜哦，现在也很香哦。除了有点味儿啊，
0: 那个铁板，我发现这边外面点菜，然后那个铁板鱿鱼下面一定是放韭菜的，
1: 韭菜
0: 很香哎，
1: 很解腻啊，那个菜又很吸满了汤汁。对，
0: 好，又变胖了都要。
1: 那今晚就吃点自己喜欢吃的吧，朋友们啊，周三了。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

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

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

0: 度，西南风三级，相对湿度60%-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报告在上海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榜单同步揭晓，保安企业立讯精密、顺丰控股、斯摩尔国际成功上榜，展现出保安企业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报告显示，百强企业前10名依次为联想集团、西音、字节跳动、比亚迪、中国石油、华为、洛阳木业、立讯精密、海尔智家、中原海控。其中，立讯精密位列第8位，顺丰控股位列第70位，斯摩尔国际位列第99位。近日，由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宝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承办的2025年宝安区惠民体育技能宣传推广活动收官。活动覆盖全区10个街道、20个社区，累计开展体育技能推广活动229场，服务市民5771人次，超额完成全年4000人次服务目标。宝安区全民健身品牌项目全年共开设46个推广项目，涵盖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太极拳、无人机科普等课程，形成传统体育加现代健身加科技体育相结合的多元课程健身深度融合，以健康向上的方式迎接626国际禁毒日的到来。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禁毒对对碰、破毒先锋、禁毒联盟、禁毒知识宣传区、签到兑奖区供居民互动体验，并邀请了禁毒志愿者、社区党群人员、居民代表及珊瑚626志愿者联盟共同参与。下面关注深圳新闻。2025年度深圳慈善捐赠榜编制工作已经启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均可以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5号。深圳慈善捐赠榜由深圳市民政局在2016年首次启动编制，旨在统计过去一年深圳慈善捐赠业态，激励和表彰支持深圳慈善公益事业的机构和个人，营造全民慈善的良好氛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1043民生访谈，我们来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港铁公司宣布呢，经与内地铁路单位的协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由2026年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还有福清溪三个站点，至此呢，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将增至113个。根据港铁的介绍，本次新增的三个站点各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旅资源。广州北站呢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那作为本次新增站点当中距离香港最近的站点，广州北站呢将进一步便利港人北上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出行。义乌站呢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素有世界超市之称，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此前呢，由香港西九龙站经上海虹桥的卧铺列车 G896、G895 次将新增停靠义乌站，为商旅以及旅游人士提供更加便捷的跨境交通选择。福清溪站是位于福建省的福清市，当地呢拥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等众多的文旅资源。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 G924、G925

23次列车呢将家庭福庆西站，进一步便利闽港两地人员的往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呢于2018年9月投入服务，那么直至2026年1月26号已新增包括南京、无锡、合肥在内的16个站点，直达站点增至110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呢广东站点累计达到46个，此次再一次增加了3个站点，标志着香港高铁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那么目前呢高铁香港段列车由西九龙站直达11个短途目的地，包括了福田、深圳北、光明城、虎门、庆盛、广州南、东莞南、东莞，还有长平、新塘和广州东站。长途列车呢，则直达包括北京、上海、潮汕、厦门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好，那这个交通方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那么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的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根据了解呢，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的来进行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那么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呢，这一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的扩充了共享的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呢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且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呢，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了，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呢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呢，将会有效的为企业减负，同时呢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国内某车企的相关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合格证技术参数呢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呢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技术参数。这一次呢，两部门增加了车辆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也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的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的关键信息呢，这个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的车管所也可以直接在线去进行核验了。这样便利的政策也让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节约和效率的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于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那么下一步呢，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呢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实惠。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到的下一条信息呢，是也是这个估计很多朋友听到之后跟很多朋友还蛮有关系的吧。关于什么呢？关于槟榔。近日呢，这个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是刊发了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那么此前呢，在由广东省这个人大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加强槟榔以及槟榔制品销售监管的建议，那么建议推动对于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的框架，加强销售环节的监管，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和多部门的协同治理。那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答复当中也提到说，各有关部门将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法治统一要求，持续跟踪国家立法动态以及外省立法实践，综合产业现状、包括执法实操、消费习惯、公共安全等等多方因素，广泛征求意见，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

0: 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呢，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根据报道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经将槟榔列为了一级的致癌物，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呢，也在2017年公布致癌物的清单的时候，把这个槟榔果列入到了一级致癌物当中。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我们在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如果您有关注或者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话，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跟朋友聊天那样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这两天受到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关于车的消息哈，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昨天呢，商务部等部门是发布了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么当天呢，商务部等八部门也发布通知，说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这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比如说天津呢，是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还有汽车赛事为重点的。那么陕西渭南呢，是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的。那么我们广东深圳呢，则是优化汽车限购和使用环境，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那么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独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那么与此同时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这六方面提出了17条的措施。是你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朝阳是针对这个汽车改装，然后顺义呢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传统的经典车，天津呢是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还有汽车赛事，像河北呢，雄安新区是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保定是汽车赛事，沧州呢是报废车回收利用，像山西运城呢就是汽车文化、汽车消费、绿色转型。其他另外你像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大庆、上海嘉定，还有包括江苏扬州、无锡、浙江杭州、绍兴、安徽、合肥、芜湖，还有包括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淄博、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十堰、湖南株洲、广东广州深圳、广西梧州，还有海南重庆，还有四川成都绵阳、贵州贵阳、陕西西安渭南，还有这个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石嘴山，以及新疆乌鲁木齐，都是这一次这个就是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的名单当中上单的各个城市。然后每一个城市呢，其实都有不同的针对的点。

0: 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马上要放榜了，是不是？
1: 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
0: 这个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哈，2026年广东高考是会在今天上午放榜，其实比原定的放榜时间提前了一天。
1: 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
0: 这个
1: 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
0: 将会在今天上午的11:30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然后到上午的12点起呢，考生呢是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去查询成绩的。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也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投档录取，一共汇总了21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首先说这个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是什么样的？平行志愿它的投档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说对同一批次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在本科平行投档的时候呢，计算机将会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而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比如说某考生填报的志愿为 ABCD 等院校，那么投档的时候先把这个批次线上考生按分数大排队，然后呢由计算机依次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说考生符合 A 类投档条件，而且呢 A 校有计划余额，那么就投档到 A 校，如果说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就继续检索 B 校，如果说符合 B 校的投档条件，而且呢 B 校是有计划余额的，就投档到 B 校，以此类推，直至检索完考生所填报的所有的院校的这个志愿。那么一旦档案投出的话，就不再检索这个考生的其他志愿了，这个考生的投档流程那就完成了。那么随后呢，开始检索下一名考生，直至完成本批次最后一名考生的投档的工作。第二是平行志愿当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其实它是不影响的，就是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那么投档的时候呢，这个批次线上考生先按照分数大排队，那么计算机逐一检索考生的志愿，那么如果符合 A 校投档条件，我们说这个 A 校有计划余额的时候就投 A 校，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的时候就检索 B 校，符合条件而且呢有余额计划，那就投到 B 校，如果不符合就继续检索，就直至这考生所填的志愿高校检索完毕。那么因此就是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也不影响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高校的投档。那么平行志愿当中如果进档后退档，那么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平行志愿呢是实行一轮投档，就当考生档案投进到某个院校的时候，那么这一轮投档它就结束了嘛，然后所以就一旦进档之后退档，那考生只能就是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了。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志愿被某所大学提档了，但是我选了这个大学的6个专业并且服从调剂，如果第一专业没有被录取，我是会被退档吗？还是说这个继续有机会考虑到第二至第六专业？录取的过程当中呢，就考生的这个档案投进院校之后呢是进行分专业的录取的，如果说第一专业没有录取就不会被退档，这个院校呢会继续审核这个考生所填报的其他的专业，如果说这个考生填报的6个专业都是不符合录取条件的，但是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而且呢就是符合了其他专业的录取的要求，那么院校呢会把它调剂到其他的尚有计划余额的专业当中去。第五就是如果某校说把我退档，会说明原因吗？这个高校录取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不符合录取条件而被退档的这个考生，那么高校呢其实他会注明退档的原因，而且呢由考生所在的省份的招办负责审核退档原因是不是合理。如果调剂的话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吗？就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调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的，因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费通常来说是高于普通专业的，多数高校在招生的时候会明确的说明。

0: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就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就所报专业组内是否包含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说一说什么是征集志愿。征集或者是征询志愿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省级招办会把这个录取没有满额的院校和这个余缺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这个尚未被录取而且达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去进行选报。那么填报征集志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有几点哈，一个是只有达到相应的分数要求而且呢尚未被录取的考生才有资格填报征集志愿。还有就是考生应该及时去关注省级高招办公布的这个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逾期呢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填报了。第三个就是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呢，需要按照规定选报院校志愿，并且明确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第四个就是考生选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应该避免盲目的跟风扎堆报考一些什么热门的院校啊或者专业，防止因为报考过度集中而再次落选。第五个就是考生填报的时候需要谨慎去考虑，充分评估所报院校剩余的专业是不是能够接受，因为一旦被录取了就不能够你说我再把档案退回来然后再进行调换，这是不行的。那么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都是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之前进行的，具体的时间呢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指定渠道去进行发布，就建议考生及时去关注相关的信息，也可以直接去咨询省招办或者是地方招办都可以。也有一些人听过这个降分征集志愿，说什么是降分征集志愿啊？其实它就是指在征集志愿之后呢，这个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允许它降低一定的分数，再一次进行征集志愿。那符合报考条件，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一定的分数以内，而且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那么就可以填报对应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了。这个三大专项计划怎么样去录取？这个专项计划的志愿设置以及投档的录取办法，执行本省的相关规定。那国家专项计划呢，录取分数原则上是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那么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有关省份，那录取分数是不低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的投档的办法和录取的要求呢，由各省区市综合有关高校招生的实际实施、区域农村招生情况等因素来确定。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是不低于相关省份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的。说一说保送生他的这个招生录取程序是怎样的。第一个，提出保送申请，就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呢，应该向有关的学校或者部门提出保送申请，提交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档案。然后就第二步就是审核公示，参加考核，就经过审核确认并且通过多级公示之后呢，考生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保送生的综合考核。第三步就是名单公示了，高校会根据综合考核的成绩还有学校选拔的要求，确定你录取保送生名单并且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是不得被录取的。第四步就是办理录取手续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你录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续。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已确认保送录取的学生就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了。强基计划它的录取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强基计划是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考生的一个招生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试点高校按在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根据高考成绩或者是校考的初试成绩确定入围的考生的名单。部分试点高校也会对一些基础学科拔尖，在学科竞赛当中表现突出的考生制定破格入围校考的条件。那么考生参加统一校考高考考核之后呢，这个高校将 这个考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的综合考核成绩等等，是按比例合成考生的综合成绩。那么其中高考成绩所占的比例是不低于85%的。那么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然后这样依次去录取。那么通过了强基计划录取之后，高校会怎么样去培养呢？那么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独制定了培养方案，采取的是导师制、小班化等等培养模式，建立激励机制，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成长发展的通道。对学业优秀的学生呢，高校可以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等方面都予以优先的机制。通过这个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入校之后，原则上就是不得去再调整专业了。然后说一说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单独招生有啥不一样。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单招其实它都属于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是学校招生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竞技水平要达到比较高的程度，考生要经过报名、测试、高考等几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才能够被高校录取。那么体育单招呢，是部分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的简称，是指经过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部分院校可以对体育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行单独招生。那么高水平运动队与体育单招在报考条件、招生院校、考试方式、录取政策、专业选择上面其实都会有所不同。那么高水平运动队是否可以被高校的普通专业录取呢？那么在录取考生中呢，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下20分的，就可录取到对应的普通专业。那其余的考生是限定录取到体育学类专业的。好，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优师计划怎么样去录取，是不是需要签订协议？那个国家的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之后呢，获得录取通知书前，需要和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的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去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的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学前做好相关的协议签订工作。那拒签协议的录取学生，高校可以取消他优师专项录取的资格。本研衔接师范生怎么样去选拔录取？就部属师范大学招收公费师范生，实行提前批次录取，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和从教潜质，择优选拔乐教、市教的这个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加入到公费师范生的队伍。好，那关于其他还有几项，我们接下来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来详细的解读。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刚才呢，其实有跟大家提到哈，就是关于这个，因为上午11:30今年的高考，我们广东今年高考的成绩就会来进行推送了。关于填报方面，可能还有一些疑问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哈，刚才有说到这个本研衔接师范生如何去选。

达录曲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预科和预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其实不是一回事儿。预科呢是大学正式的教学班以外的预备班，目前呢在高校招生当中也只有民族预科班啊。民族预科班呢指的就是对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的学生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预备性教育的一种办学模式。那么除了民族院校之外呢，还有华侨大学呀，还有四川大学啊，是招收预科班的。那预录呢是指的是高校准备录取的考生，这个时候是处于未经省市招办审核未办理录取手续的录取状态，它完全不一样哈。后面就是怎么样知道录取信息了。那么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呢，省级招办和高等学校会向考生提供录取信息公开查询以及申诉的渠道，并且按照规定将有关的录取结果向社会公示，考生和家长就可以通过省级招办和高等学校所提供的途径去查询和确认本人的录取结果了。那一般呢有几种途径查询，一个呢是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第二个呢就是录取高校官方的网站，第三个就是省教育考试院授权的相应的网络平面媒体等等，第四个就是地市级的招办。最后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这是大家盼着的哈。一般的情况下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的一周左右高校会寄发通知书，具体邮寄的时间是两地的距离而定，一般的话寄出之后十天内就可以到了。那如果考生在录取结束之后半个月都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可以联系一下高校的招办去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来，这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也推出了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查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查询的服务，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去查询到相关的信息。好，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事儿哈。前天深梦团聚2026年暑期免费住公益活动第三季正式开放报名了。这个活动呢是面向全市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四类新就业群体，以及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等城市建设者，滚动提供500套为期一个月的免费暑期团聚住房，助力实现跨越千里的返乡团圆。那么记者了解到哈，本季活动在往期的基础上是迎来了多项暖心升级的，报名系统也全面去进行了迭代，房源呢破圈联动，服务人群也进一步扩围了，更有小候鸟公益研学为孩子们的暑期增添新奇的体验。那么今年的暑期呢，深梦团聚在流程机制上也再次优化，实现了这个AI 分钟级审核本期活动呢就依托 AI 技术，申请人在线上去提交信息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获取审核的反馈了。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呢，由专人对接并且协助办理入住。说到这儿，好多朋友说问了，说那个怎么样去申请呢，有哪些入住的条件呢？来，我们刚才说这个活动的权益哈是500套，一共是有500套免费住房，免费住的时间是一个月。服务对象呢新就业群体当中包括了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这四类新就业群体。那么基层城市建设者当中是这是新增的哈，纳新了环卫工人、还有园林绿化工人等城市建设者。这个房间入住人需要至少包含一名直系亲属入住哈。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这期间入住，就最晚办理入住的时间呢是8月17号，免费住的时长是一个月。报名已经开始了，是从6月22号开始报名的，报满就会截止。当然这是首批次的报名时间哈。后面呢也会根据房源锁定的情况进行招募候补名单，报名审核通过之后需要在6月30号之前缴纳500块钱的押金以锁定房源，逾期没有缴的房源将会重新释放。

的分布也是在多个区，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这一季活动，它重磅放出了500套的免费团聚房源，覆盖了核心区域，在安居集团旗下的安居乐域，还有遇见安居这两大品牌的基础之上呢，本次活动也首次联合了龙岗的有得住，进行了筹集其他品牌的房源，涵盖了比如说单间啊、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以及以上的户型，就可以根据同住的人数去进行一个合理的匹配，并且优先按照申请人意向区域以及工作居住地址去就近协调分配。申请的步骤来说的话也还蛮方便，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搜索进入到安居乐域，或者是社会工作镇先行，深圳的镇哈，镇先行这个公众号，点击叫做深梦团聚这个报名的按钮进行报名啊，填写个人信息，上传身份证以及工作证明等材料，身份证、社保证明、工作证、平台接单证明等等都可以，然后选择意向入住的日期和门店，并且填写同住家属的信息，因为这个房间入住当中至少要包含一名直系的亲属，入住的时候是需要提供亲属关系的证明的。那么提交之后就是分钟级审核，及时获取到审核的结果，如果通过了，那管家就会联系在6月30号之前缴押金，然后锁定房源，成功缴押金就视为报名成功了。然后后面工作人员会再一次和您确认入住的时间，然后请您携带身份证等材料到门店去办理入住就可以。线下也有报名点，就是附近的这个安居乐域或者是遇见安居品牌门店都可以，就现场它是有这个管家去全程协助报名的。但是你线下报名的话也要带齐资料，就比如说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社保证明、劳动合同啊、工作牌啊等等这种职业证明，还有就是户口本啊、出生证明、结婚证，你得证明亲属关系嘛。说到有500块钱那个押金，那个押金就是退房的时候就可以退了。But I've got a lot to say. Man, that's my house. 然后它有一个服务费，就入住当天的话需要缴纳所选房源对应的月服务费，分别是188、238、288。那么办理退租的时候按实际居住天数扣除服务费，6到10块钱一天。具体是根据他那个门店的收费标准去执行的，那么这个费用是不退的。然后水电费就是按照标准来缴纳的，根据居住门店水电费用的标准进行缴纳，这个费用也是不退的。而且入住之后是不可以换房的。到期退租，这个提前退租它都是全退那个押金啊，但是如果发生了比如说人为的损坏资产呢，是需要缴纳相应的赔偿费用的。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一次活动就是每个房间每个人在活动周期之内呢就仅能享受一次一个月的这个免费住的权益，那房间呢仅用于申请人及家人居住，就不可以转租，也不可以用于其他的经营，不可以长期空置，就7天以上。如果是说有，因为门店会有定期的去查房嘛，查这个居住情况，如果有违规的话，那门店是有权去进行清退的。那如果是有需求的朋友赶快可以去这个报名了。
暑期的时候，那么很多可能比如说你自己在这边来打拼，但是娃在老家读书啊，放假了也可以把娃接过来，然后有个团聚的时光。而且在很多比如说社区啊街道啊也都开办了一些这种小候鸟的一些活动，我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一些研学的活动，然后也都可以让孩子去参加。

0: 家参加，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父母打拼的这个城市究竟是怎么样的。好，这个信息也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另外跟大家说到的是，昨天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还有包括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的举措。那么来说一说这个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等政策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一个呢是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政策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的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自驾露营会更加省心。还有就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的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的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第三个就是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的服务，修车呢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呢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啊，保障会更加到位。租车呢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那目前呢，我国已推出这个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比如说拉力赛、越野赛呀、卡丁车赛呀等那种赛事活动。国家呢也会大力的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等汽车的人才，让行业更专业。看到我们也有听友说，对于露营爱好者来说，这真的是个好消息。他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文明露营，及时收拾垃圾，爱护环境。他说这个租车支持异地还车，这个太赞了哦！现在很多租车好像已经都开通了这一项服务了，就是异地还车，就很方便啊。就是他只要是在那个当地，他有那个还车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车还到那边去。稻草人说，等我退休了，弄个房车，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您说可以规范改装啦，然后发过来两个那个眼睛冒星星的那个表情。瑞说，他说五月去新疆玩了一个月，到处都是床车和房车，他说现在的旅游真的是很多元化。好羡慕你能出去玩一个月啊。哎呀，这赤裸裸的炫耀，而且炫耀到了。最后依然聊到的是我们深圳方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呢，有网友爆料说，深圳莲塘口岸附近呢一个商场内在售10块钱一包的酸枣仁儿，和这个药房所售的有所不同，疑似为假货。记者呢就走访之后发现，这个网友提及的酸枣仁主要是在深圳的3家10元店去进行销售的，不仅售价是远低于市场价，还宣称有安神功效，部分产品包装更是以这个枣仁代替酸枣仁。经过深圳市中医院中医药师的确认呢，这个产品呢它是染色之后的冰豆，就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酸枣仁。资料显示呢，这个酸枣仁呢是一种养心安神的药，主要是产于河北、山西、陕西、辽宁、河南等地，也叫这个醒枣仁，还有东方睡果，有这样的美誉哈，有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它具有镇静催眠、抗抑郁等等作用。最近我们也说，记者跟着这个爆料人的线索，就是去到了，提到的这个商场，就是在商场的一楼就发现了一个店，店挂着有养生优选，全场10元每件这样一个醒目招牌。店的面积非常小，货架上面摆放着干粮、杂果，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等等数十类的散装的分装产品。所有的品类呢都是按照标价10块钱 这样去算的。记者在这个店铺去走访的时候，就没有在货架上找到网友提及的这个酸枣仁的产品。但是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服务员去询问这个具有酸枣仁功效的产品的时候，就服务员只给记者推荐了其他的产品，就没有提到酸枣仁。那么记者在付款的时候看到这个收款方显示店名是这个深圳市十元干货旗舰店。那么记者在网上去搜索之后发现销售上述药材产品的店铺其实不止一家。就最近呢记者也在位于这个福田区会展中心地铁站内的一家十元店，这个店里边招牌上写着叫做粤港益庆阁，这个商店内的货架陈列品类的设置跟刚才说到的那家莲塘口岸的店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同样的挂着全场十元的醒目的标识。那么当这个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跟店员去问说是不是有改善睡眠这个安神作用的食材的时候对方立即就指向了货架上标注为枣仁的产品，表示说这就是酸枣仁专门助眠的。那么记者观察到呢，其实这个产品呈扁圆形，颗粒比较小，是枣红色的，由透明的塑料袋去封装，袋上呢是贴有一张印制的标签，标签显示说这个产品叫枣仁，保质期9个月，包装方式为散装称重，并且印有包装日期、订货电话、储存方法、食用方法、地址等等信息。那跟这个爆料人展示的产品包装对比的话，这个产品包装标签不仅修改了名称，而且呢没有标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并且删除了引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的信息，但增加了本品为散装产品，产品包装是仅用于运输防护使用。这个包装呢是赠送以及源自自然甄选品质这个真材实料这样一个字样。此外呢这个产品包装上面也没有标注重量、生产厂家、执行标准还有质量合格证证明什么什么都没有。在交谈当中，这个店员透露说这个品牌在深圳一共有3家门店，除了说这个莲塘口岸还有会展中心店之外，还有一个店铺是在罗湖口岸附近的大中华贸易天地商场里面，这个3家店铺都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的，货源和定价的标准也是完全统一的。针对这个产品包装仅标注枣仁而没有用酸枣仁全称的原因店员表示说，因为最近有检查，这样的标注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的。那么当记者去追问售价为什么这么低，然后店员就解释说门店有合作的自有的厂家，那么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批发价直接拿货去销售的，省去了很多这个经销商的中间环节，因此呢价格比较低。然后这个后面记者又去了这个罗湖口岸附近那家店，就发现这基本上就陈列什么的都一样。而且记者又以消费者的身份去问了是不是有酸枣仁，店员回复说近期酸枣仁卖得特别火，目前已经卖完了，暂时不清楚补货的时间。那作为一味安神的药材，酸枣仁受制于复杂的种植和加工条件，市场供需时常会出现阶段性的失衡，致使这几年的价格其实一直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根据中药材天地网统计呢，那过去几年来酸枣仁的市场和产地机选统货价格的数据线可以说是一路上扬的，那最高价格甚至达到了1050块钱每公斤，2023年10月开始才逐渐下降。那么今年的6月，国产的酸枣仁精选货和一般货主要价格多在每公斤400到430块钱之间。那么刚才也有说这十元店购入一包酸枣仁大概是60克，折合每公斤大约是166.7块，这远低于酸枣仁的市场价格了。我不太了解誓言不完美。那么记者走访深圳一家连锁药房，了解到这个药房呢仅仅销售酸枣仁中药饮片因为生产过程经过了多道检测工序嘛，跟市面上销售的农产品不一样，现售价是2块钱每克，也就是大约是2000块钱一公斤了。药房工作人员表示说，酸枣仁中药饮片呢都是严格标注产地执行标准和生产许可证编号，还附有正规的检验的报告，每批次进货都存了可以追溯的票据，未经质检的农产品不一定具有药材的功效。谁 喜欢我。后面记者也采访了深圳市中医院主任这个中药师何太东，他就说他根本就不是酸枣仁，是冰豆，它本身带点灰黄色或者灰绿色，他说这是经过染色制成的。而是真正的这个酸枣仁呢，是扁椭圆状，其中一面是鼓起的，而且呢中间是带有一道线纹的。所以还是建议哈，大家如果真的是需要这些这个中药材的话，还是要去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大型的连锁药店，还有具备相关经营资质的中医药馆去购买中药材，切莫一味的去追求低价而上当受骗。
1: 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并在头上吹不散。
0: 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到这么多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安方面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启幕，展会汇聚1200余家中外企业。宝安区联合世贸促会打造深圳新智影像专属展区，组织12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完整展示硬件加算力加 AI 软件加创意全链条实力。同期，世贸促会、前海管理局、宝安区政府联合举办链接湾区机遇深圳产业合作对接会，近150名中外政企代表齐聚对接全球产业资源。6月23号上午，宝安区股份合作公司雏鹰计划青年骨干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宝安区10个街道的相关股份合作公司，覆盖多个业务岗位的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4天的成长学习之旅。本次培训旨在全面提升青年人才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及发展格局，助力青年骨干从雏鹰振翅迈向大鹏展翅，持续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街道方面消息，近日叶罗街道政协联络站组织驻站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行走一线，助力办好 APEC 会议展现保安新形象专项行动，围绕交通秩序整治主题，实地巡查城中村街巷停车及交通通行环境，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下一步，燕罗街道将充分吸收委员意见建议，补齐城中村停车秩序短板，持续发挥政协委员一线监督建言作用，以有序的街巷交通风貌助力办好 APEC 会议，展现保安新形象。日前，新安街道

应急管理办公室联合保民社区工作站，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安全韧性专项培训。培训围绕社区综合减灾规章制度、突发事件处置方法、群众疏散引导技能、应急物资与队伍建设、实战演练与复盘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授课专家结合社区日常管理场景，深入解读应急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治理、多方联防联动等制度规范，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明晰职责、规范流程。深圳方面消息，6月23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深圳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参赛运动员总规模约2.5万人。深圳体育代表团将派出近3000名运动员参加竞技体育组34个大项和群众体育组10个大项比赛。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痛等级的。现在咱们就来重点说说哪些胸痛是高危信号，一旦出现必须要尽快去医院。像急性心肌梗死、急性主动脉夹层，这些都会危及生命疾病，都有可能引发高危的胸痛。大家一定要记好它的特点，出现一个或者是多个就不要再拖延了。第一，疼痛程度重，中等以上，难以忍受，连正常的工作都做不了。第二，疼痛持续不能缓解，尤其是超过20分钟的必须要重视。三，安静或者是轻微活动的时候发作，比如说像看书等，反复发作还有可能越来越重，哪怕每次都能缓解也要尽快就医。还有这几种情况更严重，胸痛的时候牵扯到喉咙、下巴、肩膀、手臂和背心，胸痛的时候还有呼吸困难、身体乏力、出汗、恶心，甚至是一过性意识丧失，或者又是突发性刀割样、撕裂样的胸背部剧痛，还有可能放射到腹部和腿部。最后要特别提醒，就算休息后胸疼得到缓解，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尽快去急诊科或者是胸痛中心进行就诊，早检查早治疗才是最安全的方法。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受到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哈，你看端午节过了，就是端午节期间其实我们深圳都是这个气温一路在往上飙的，那高温的范围在持续的扩张，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也已经全线生效了。那根据深圳气象部门的预判呢，本轮的高温还会持续多天，未来两三天那气温呢也会比较热啊，这个热浪顶峰，中北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呢可能会突破37度，大家外出啊、居家呀、出行啊都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暑的防护，警惕高温所带来的各种健康隐患和安全隐患。23号，昨天呢，其实我们深圳就是晴天见多云的，然后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偶有也是有短时的阵雨或者零星雨出现，全天炎热，最高气温呢34度到35度，直至26号到28号云量增多有阵雨，那雷阵雨的频次会增加，高温才会得到小幅的缓解。那深圳市气象台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优先啊避开我们中午的时间段，例如10点到16点都会比较热啊，如果确需出门，我们戴上遮阳帽啊、遮阳伞呐 啊防晒的装备要这个做足，然后补水啊，少量多次，尽量呢减少冰饮的摄入，一旦出现了头晕、体温升高、意识模糊等中暑的症状，应该立刻转至阴凉降温的地方，并且呢要有需要的话啊要及时就医，重点也是要防范就是热射病。像老人呢、孩子呀，应该尽量减少露天停留的时间。那我们居家用电也要做好，像节能啊、与防火啊，还有就是空调的温度尽量不低于26度，也不要长时间的啊不间断的运行，时不时的我们要开窗通个风，对吧？那多种大功率的电器呢最好不要同时开启，也防止电路过载引发一些火情。那房间呢我们要时常的开窗通风啊，降低这种冷热交替诱发空调病的风险。离家前呢也要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都关闭了。还有天气比较热，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温环境食品特别容易变质，那熟食在常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剩菜剩饭啊我们在吃之前最好充分加热，变质的食材

就及时的丢弃，然后日常减少生冷食品的摄入，多吃一些瓜类呀、绿豆汤啊这样清热解暑的食物，守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那针对于大家就是说全景人体舒适度指数与高温健康风险的分级预报，两款健康气象全景人体舒适度指数与高温健康风险的分级预报两款健康气象服务产品，那旨在呢跳出单纯依赖气温数值的防暑误区。那全景人体舒适度指数啊，这个有空气的湿度、风力、日照强度、室内外的环境、着装以及活动量等因素，也分室内、室外及冷热交替场景，它提供一个实时的舒适度查询与未来啊72小时的预判，那清晰的可以指导我们什么时候适宜出行，如何调节空调及应对温差。那高温健康风险的分级预警也可以提前72小时进行啊健康风险的预判，将等级划分为高啊较高、高、极高这三个级层，针对于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人员这种易感人群来精准的推送防护的建议，也涵盖了外出时段、补水策略啊、作业错峰及用药就医等具体的内容。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深圳天气微信服务号进入到健康气象服务专栏，在生活晴雨表这个板块来查看舒适度的指数，在风险先知雷达的这个板块来获取高温健康风险预报。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啊，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啊，从昨天开啊，应该说前天啊，6月22号到28号呢，其实是今年全国的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在昨天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以及我们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啊来承办的深圳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宝安主会场活动，是在我们宝安的1990文化馆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呢也是紧扣老年合理用药主题，设置了九大健康游园互动的板块，也同步启动了宝安区首批引领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培训，让专业贴心的老年健康服务走进我们老百姓的身边，绘就老有颐养的幸福民生图景。那活动现场呢有九大主题游园体验区啊，是有序的排布，各个这个游园区都是人气高涨啊，然后趣味化的健康服务呢也让很多长者有所收获。那用药科普区的药师一对一的梳理用药清单，那也纠正大家用药的一些误区。引领安康区呢也为老年朋友们开展了认知功能的早期筛查和指导。爱心义诊专区呢也有专科医生坐诊，提供骨关节的筛查和养护的指导。中医体验区有耳穴压豆等特色颐养项目啊，广受老年朋友们的青睐。营养指导区呢有序开展了一些握力测试啊，个性化营养指导啊，全方位贴合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那这次游园呢也是我们宝安区常态化老年健康服务的集中展示。目前来说，辖区各个社康机构会面向65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每年提供一次免费的全面健康体检，两次免费的医养结合服务和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等。同时呢也常态化的开展老年人认知与情感免费筛查，配套有转诊指导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精准的守护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那宝安区呢也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老年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的招募跟培训，首次呢面向老年群体是招募并培训了100名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员，也开创了由老年人担当社区健康宣传指导员的这种探索和尝试。那首场培训呢也特邀资深健康专家，围绕着老年合理用药、科学膳食、慢病管控、心理疏导等核心内容进行现场的教学，经过考核合格之后

会获得一个资格证书，持证上岗。那首批引领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说啊，参加这次培训很有意义，既能免费接受最新的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了个人及家庭的健康素养，又能在社区当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把健康理念带给了邻里，让更多人受益。后续呢，这批引领指导员将会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的角色，常态化的来开展健康科普、行为示范、资源宣讲等志愿的服务，打造老年人服务老年人、带动老年人的这样的基层健康治理新模式，让老有所为，带动老有所养。从一场游园会啊，到一支引领队伍，那也折射出了我们宝安区深耕老龄健康事业的决心。近年来呢，宝安区也是持续夯实老龄健康服务的软硬件基础，那全域服务质效也是稳步提升。全区的八家公立医院已经全面开设了老年医学科，多家医疗机构也是纳入到了国家省级老年痴呆防治协作体系，那三家医院也获得了全省首批安宁疗护服务机构，22家医疗机构也是建成了省级老年友好医疗机构。那此外呢，我们宝安也是精准落地了老年健康精细化管理，2025年呢，已经累计完成近10万名老年人啊，覆盖失能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包括痴呆的防治、心理的关爱、营养的改善、口腔健康及听力促进等各项健康促进的行动，也依托互联网加护理，让居家照护服务上门直达。同时呢，积极打造医养结合、安宁疗护市级标杆，建成了全市首个中医医养融合项目，聚焦省市医养示范基地资源，健全安宁疗护服务与人才培育体系，也是全方位的适配长者多元化的康养需求。那宝安区卫生健康局的副局长陈桂红表示说，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培育壮大老年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队伍，传播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引导更多的老年人成为健康生活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老年健康共治新局面。那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和老龄健康处的二级调研员黄英表示说，守护老年用药安全，呵护引领晚年幸福，也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所在，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社会各界携手同心啊，同向发力，继续营造尊老、敬老、爱老、护老的浓厚氛围，全方位的守护长者的健康平安，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享受高质量啊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未来呢，宝安区将会实施老龄健康促进的一些行动，整合健康管理、诊疗护理、医养结合、安宁疗护、敬老爱老五大服务，构建全链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并持续的完善指导员培训管理机制，让更多的老年人就近能够享受到同龄人的健康指导，以务实的举措来托起老有颐养的幸福底色。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深圳惠民保的政策。这个深圳惠民保的参保期限呢，是到本月底6月30号截止啊。那2026年度的深圳惠民保参保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周的倒计时，那缴费通道呢，会在6月30号的24点准时关闭。那作为一款啊普惠型的商业健康保险，这个产品以每年88元的低门槛、高保障及一站式的结算服务呢，已为我们深圳市民提供了重要的医疗风险兜底。那截止到目前，这个保险99%的理赔是通过一站式结算完成的，在深圳市内及省内的8000多家互联网医院，符合啊这个保障范围的这种的费用是可以直接结算，无需垫资以及提交资料。那深圳惠民保呢，它也不限年龄啊，不限既往病史，支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为近亲属缴费。那也承保机构提醒说，我们本年度集中参保期是在6月30号截止，那过期是不能再补缴的。大家可以通过深圳惠民保、深圳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支付宝、云闪付、爱深圳 APP 等平台线上参保，或者前往承保机构的窗口进行办理。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随着天气的炎热哈，那街边路边呢有一些果切啊，就逐渐的特别火热。其实我们的商家呢会把这个水果削皮啊，切块装进小盒子来，小盒子里啊吃起来很方便，然后价格呢也不会说太高，而且你有的时候能尝一个盒子里边几种水果，然后其实我们买。

0: 这些果切呢，还是不能忽视它有一些安全风险啊。首先来说，可能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安全风险就是，对，是不是这个是烂水果切的啊？就霉变的水果滥竽充数，那水果烂了一点啊，不扔啊啊，你也卖不了你整个的话，那你扔了又可惜啊，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心里比较活络的商家把这个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留下来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啊，以次充好。你肉眼其实也很难这个分辨出来。那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的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的组织的损坏，那这种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的，不过呢要尽早吃，时间久了也一样容易滋生细菌。那另一种呢，则是因为水果储存不佳出现了腐烂，那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那即便你削掉啊变质的这部分，可能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那有机构在市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就分析发现，包括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等，结果发现呢，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以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的程度都很高，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等等。那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它菌落数也都超标，那污染程度都不低，只是我们说肉眼看不到罢了。那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对于腐烂的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一些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呢，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那并且呢，展青霉素啊，它还会向苹果的组织周围当中扩散。那距离腐烂的位置越远的展青霉素，它的含量就越低，那距离越近，那含量就越高，并且其含量会随着腐败部位的直径的增加而增加。那腐烂的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到整个苹果。再有呢，像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它也会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啊等胃肠的症状。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体的肠道进行破坏，导致呕吐呀、腹泻呀这样的症状。那霉菌呢，也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导致人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免疫的抑制啊、致癌、致畸形、肝肾损伤啊，就还有就是繁殖障碍等等。那真菌毒素呢，危害也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展青霉素，它会导致食用者发生急慢性的食物中毒，也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啊，具有着一些致畸形和致癌性的可能性。那黄曲霉毒素B1， 它对于人畜都有着强烈的致病性、致癌性，那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其对光热较为稳定啊，常规的烹饪和加热的方法不能将它分解。那我们人的原发性的肝癌很可能与黄曲霉毒素是有关的，对吧？所以水果变质不仅是表面的现象，它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水果的各个部位。最佳处理方式就是整个丢弃。那被加工好的街边果切，确实有些时候我们不好分辨。那街边的这个果切的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说到的霉变的水果滥竽充数。第二个风险呢，当然就是卫生了，对吧？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这个水果啊，它的操作环境是怎么样的，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啊，这个用洗手液消毒洗手，对不对？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有没有佩戴口罩？啊，或者水果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啊，刀具和砧板是不是干净等等。那如果不认真洗手会怎样呢？其实我们的手啊看似干净，但其实并不是。有一项研究呢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在27名男性志愿者和24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了25个大类的细菌，其中3个大类的细菌包括放线菌、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占据其中的94%的比重。那针对于共有102个手掌，研究团队进一步锁定了4742种细菌，平均每只手上有150种细菌，惯用手的细菌数量就会更高。 如果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清洁双手，或者不戴一次性的手套，手上的细菌它就会污染水果。那有的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对吧，同时看手机啊。那手机表面也普遍存在着一些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一些致病菌，也很容易污染到我们的食物。还有就是水果不削皮啊，那有些水果虽然不吃皮，但也得先洗干净之后再来削皮，比如说像哈密瓜啊、西瓜，对不对？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或者死亡。那有一些相关报道啊，那澳大利亚的一些农场啊，曾出现过为出产一些哈密瓜受到了李斯特菌的污染，而导致有人感染以及死亡。那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也提示，食用哈密瓜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来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建议尽快进食。这个是削皮，还有就是刀具呀、砧板呐、不卫生。那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清洗也容易滋生细菌，它再用来切果肉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如果随便使用一些抹布来擦一擦，那接着你再继续用，那你看也会隐藏，对吧，很多的一些细菌。再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有没有戴一次性的口罩，其实安全风险卫生状况这块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再来继续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

0: 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泄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2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我们买果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健康风险。第一个呢，提到的就是霉变的水果可能它容易滥竽充数，还有就是卫生状况呢比较堪忧。那有一些路边的果切确实就是它的这个有这种水果洗不洗呀、洗了之后才能切，这样比较好，对不对？还有它的砧板干不干净啊，有没有这个认真洗手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戴口罩的问题呀，对吧？你像我们平时呼吸说话都会有很多的飞沫，那这个飞沫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风险，它也会污染食物。研究发现呢，正常说话、咳嗽和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较大的飞沫能够在移动2.5米的水平距离之间落地，较小的飞沫呢，在落地前会完全的蒸发成飞沫核，长时间的停留在空气当中，并随着气流运动。所以，合理佩戴口罩能够有效的预防飞沫污染食物。那风险三呢，就是制作和存放的时间我们不清楚。那有一些摊位上啊，已经摆放好了切好的果切，我们并不知道它制作和存放的时间是多久。像水果变质的过程啊，它这个变质的程度吧，它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那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呢，同样的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的水果更加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那目前来说，我们天气热，对吧？很多地方的温度可能都达到了这个35度左右，那4度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呢，各种细菌增殖的速度也会很快，所以啊，其实我们30多度的温度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在2017年呢，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的一个研究，就对比了鲜切的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啊，在不同储存的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发现，鲜切。

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度的储存条件下，6天内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在25度的条件下储存，这两种细菌最多1天内数量翻了4倍。那放置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就越多。所以你看，这有的时候啊，街边的啊一些果切，它被细菌污染的概率确实不低。储存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那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这些果切呢，虽然方便，但如果说是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也不要购买。那真的有可能会让你的肚子不舒服，特别是对于像老人呐、孩子呀、孕妇啊，免疫力本身就比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想吃，我们就找卫生条件啊合格并且现买现切的店铺，相对来说会更加放心一点。

0: 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种眼屎比较多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多的糊住眼睛，那有的是白色的，有的眼屎是淡黄色的，也有可能是水样的，或者是那种有点浆液性质的，或者是血红色的、绿色的都有。那为什么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会变多呢？那这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眼屎就是我们眼表的分泌物，它主要呢是由泪腺分泌的泪液、眼睑板分泌的脂质和结膜细胞分泌的黏蛋白及脱落的眼表上皮细胞啊，由这些东西组成。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眼表会有少量的透明或白色的分泌物，那我们在眨眼的瞬间的这个动作，它会将眼表的这些分泌物挤压到眼角排出。当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眨眼的这个动作，那眼表产生的分泌物呢不容易排出眼外，于是就在眼角的这个地方堆积了。这就是早晨起来，我们发现容易在眼角的地方有少许干结的分泌物的这个原因。那这些眼屎一般来说是白色的，或者是淡黄色的，呈那种颗粒状，或者是这种有点黏糊糊的那种一小团状，量不多。这些呢通常就是我们眼睛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是由这个泪液蒸发之后的一些这个蛋白质脱落细胞混合而成，没有什么疾病的风险，所以不用担心。这些少量的分泌物也不需要额外的处理，通常我们洗脸的时候就能把它洗掉。但如果说你的这个眼屎突然大量增加，并且颜色出现异常，这个就需要警惕了那环境的干燥、过度的用眼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眼屎的增多，但是这些也都属于一些生理性的原因，也不用焦虑。但是呢，有一些眼科疾病所导致的眼屎增多、形状的改变，这个需要重视，这个可能你需要去眼科看医生了。首先我们来说眼睛生病了，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例如说结膜炎，它结膜是为连接这个眼睑与眼球之间的这个透明的有个薄薄的黏膜然后有的时候呢结膜炎是最常见的，就是导致眼屎增多的一个眼表疾病。结膜炎有感染性结膜炎和非感染性结膜炎，那不同的结膜炎它所产生的分泌物也是有差别的，例如根据分泌物的颜色、性状，大体上都可以判断得出来。那结膜炎通常是由细菌，就感染性的，它是由这个细菌性结膜炎和这个病毒性结膜炎。那细菌性结膜炎的患者通常是在早晨被大量的眼屎黏住而睁眼困难，很多人描述呢是需要用手掰开我们的眼睑才能正常睁眼。那细菌性的结膜炎的这个脓性分泌物一般一整天都持续存在，它会不断的产生，即使你白天睁开了眼睛，早晨过一会儿你会发现眼角的眼屎又堆积起来了，然后你需要不断的擦拭。那多呈现的什么颜色呢？就是有点绿色、黏糊状、黄色然后白天呢，因为这个角膜上面的这个分泌物，它也会附着在我们的眼睛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蒙到你的眼睛了，就影响到你看东西了。那常见的致病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等等引起的。那病毒性的结膜炎呢，刚才我们说的是细菌，那这个通常是由腺病毒感染引起的，涉及多种血清型。那病毒型的结膜炎传染性也比较强，它通过与患者接触的这个分泌物就容易传播。那病毒性的结膜炎的分泌物呢，一般有点水样或者粘液、浆液这种感觉。除了感染性结膜炎，部分的非感染性结膜炎也会产生异常的分泌物通常来说最为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一般都是有白色的粘液样、丝状分泌物就是会拉丝有的时候这种感觉，这个是结膜炎。还有泪囊炎这个泪囊呢是我们泪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是位于鼻根部和内眼角之间的部位。那泪囊炎的患者通常会出现泪囊周围呢有点疼痛、发红、肿胀。我之前有点干眼症的时候去通过一次泪囊，我的天，特别的酸爽，就是

0: 那个水啊，就是从，哎呀，嘴里出来，然后从眼睛灌进去。这个总的说来，确实就是不要生病啊，不要不舒服，不然有一些检查确实也是会让你啊不舒服到怀疑人生。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说你的眼屎跟你的眼睛都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还是要警惕啊，对吧？如果说啊眼屎增多偏黄啊，那而且眼白眼球有一些血丝增多，你得关注。还有就是你的眼屎增多了，并且出现了持续不能缓解的视力下降，那你也得关注。还有眼屎的增多可能会伴有些痒痛异物感，还有眼屎增多里啊，我们会有一些内眼角部位的红肿疼痛，你也要注意，要及时的去看眼科，不要自己随便的买药来滴啊。那眼屎增多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卫生啊，手卫生没处理好，有可能你揉眼睛啦，对吧，导致的一些问题。所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使用不干净的手揉搓眼睛。那我们如果说接触眼睛啊、眼、口、鼻啊，都要清洗双手。还有不要熬夜，要规律的作息啊，减少佩戴美瞳啊的时间。佩戴过程当中呢，严格注意手卫生，做好隐形眼镜的护理工作啊。那已经出现了眼屎增多，那如果说你发现了之后，你最好是用这无菌的棉棒或者纸巾啊去擦拭，尽量呢不要用手去抠。那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如果说你眼角睫毛部位有比较多的干结的部分啊，那你也不要用手使劲抠，我们可以用水来洗脸，或者用干净的洗脸巾来擦拭一下。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眼屎将眼睛糊住了，那这种情况也不要恐慌，如果家人在身边也一样，请他用一些无菌的棉棒蘸取一些干净的饮用水或者抗生素类的滴眼液啊，然后轻轻的擦拭软化，记得软化擦拭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眼屎多，就不建议佩戴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了啊，戴框架眼镜。还有眼屎增多期间，我们减少不必要的用眼，尤其是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医生啊，遵医嘱来滴眼药水啊，不要就是在没有眼科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啊滥用眼药水，这个可能也会容易加重病情，或者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延误了病情。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掌握控糖策略，科学应对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如何才能管好自己的血糖呢？掌握五点技巧，不但可以控制糖尿病，还可以减少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一、多懂点。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要对糖尿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二、少吃点。很多糖友认为少吃糖或甜食就是饮食控制了，而科学的控制饮食方法是要减少总能量，既要全面多样，又要合理控制。原则上是要粗细粮搭配谷类为主，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少量水果和坚果，限制油和盐。三、多动点。规律运动可以提高心肺耐力，改善血糖控制，提高胰岛敏感性，达到强身健体、愉悦心情等功效。要坚持长期运动习惯，每天至少30分钟的有氧运动，如骑车、游泳、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每周2次阻抗运动，如弹力带、杠铃、俯卧撑、哑铃等；每周不少于5次运动。运动时

注意避免低血糖，保持适宜心率。四，勤测点。很多人认为没有症状就不用测血糖，这是错误理念。常用的测血糖方法有血糖仪、静脉采血、动态血糖监测。血糖仪监测方便，静脉采血需要在医院进行，动态血糖监测可以实时观察血糖变化，糖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要勤测血糖，避免急性并发症，同时还要定期复诊，进行病情相关监测，预防并发症。五，药用点。以上如果做到仍然血糖控制不佳时，需要用药来帮助降糖，不可道听途说，听信他人，自行买药，尤其是广告药，切忌将保健品当药吃，需要到糖尿病专科，在医生的指导下正规用药。总之，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综合管理的疾病，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掌握科学管理方法，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维护自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0%。25到28号多云炎热，雷阵雨天气增多，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御局地雷雨天气影响。保安方面消息，6月22号至28号是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时间，今年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6月23号，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主办，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承办的深圳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宝安主会场活动，在宝安1990文化馆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老年合理用药主题，设置9大健康游园互动板块，并同步启动宝安区首批银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培训，让专业贴心的老年健康服务走进老百姓身边，绘就老有颐养的幸福民生图景。街道方面消息，6月23号，新安街道海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老年人趣味拓印帆布袋制作活动。活动现场，社工向到场的老年朋友悉心讲解拓印艺术的文化渊源、技艺特点及实用价值。考虑到老年群体的动手特点，社工化身暖心陪伴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耐心示范拓印的操作步骤、控墨技巧以及模板固定方法，一对一解答老年人提出的疑问。制作过程中，长者们相互交流经验，有的细心勾勒色彩，有的大胆搭配颜色，现场笑声不断，暖意融融。最近，杭城街道丽景社区小厨暖时光迎来试营业的温馨时刻。经过前期5期系统培训，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基础厨房安全知识，更在实践中逐步提升了动手能力与协作意识。本期培训聚焦传统小吃制作，由辖区经验丰富的奶奶们担任民间导师，手把手教授土豆饼、红豆、米豆腐等家常美食的制作技艺。深圳方面消息，6月23号至25号，2025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落地深圳市罗湖区。本次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深圳市政府联合主办，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主论坛围绕全球贸易投资、 AI 大模型、供应链融通等议题展开交流。3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 AI 产业升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中小企业跨境国际化合作、分享前沿技术、出海实践案例。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this time.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闹小闹，你快点啊！你看前面那个信号灯，黄灯都闪第三下了，你再不走就得等下一轮红灯。我今天要是迟到，这个月全勤奖就没了，那可是我计划买新耳机的钱呢。哎呀，
3: 别跑，你停一下，那黄灯又不是冲刺信号，是停止提示啊。你看右边那辆白色的轿车都已经开始打右转灯了，他可能没注意到你要冲过去，万一咱们跟他撞上了，别说全勤奖了，光处理伤口耽误工作就得更久。
2: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我之前上班赶时间好几次都是黄灯闪的时候冲过去的，司机都会减速让我，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就这两三步路肯定没事的。这车怎么离这么近，刚才我要是再往前迈一步是不是就……
3: 你看红灯都亮了，刚才那司机是看到你才急刹，要是遇到新手司机或者是司机正好分神看导航，根本反应不过来，没出事儿只是侥幸，可咱们能次次都靠侥幸吗？万一真出事儿了，疼的是你，还得跟公司请假，到时候损失的可不只是全勤奖。
2: 我就是早上闹钟没响，起晚了40分钟，我心里也一直慌慌的，满脑子都是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迟到，就想着能抢一步是一步，把过马路要安全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3: 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现在离上班打卡还有20分钟呢，咱们等这一轮红灯也就1分钟左右，绿灯亮了慢慢走过去嘛，到了公司楼下还能买杯热豆浆，哎，肯定能赶得上。
2: 好像还真是我太急了，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把最该放在第一位的安全给抛在脑后了。之前我还笑话我妈过马路总等绿灯，现在看来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危险。
3: 嗨，这有啥，谁都有急的时候，关键是意识到了就改。
2: 嗯，你说的对，慢一点也没什么，还能看看风景。之前我总觉得抢一步能省时间，现在才明白平平安安的才是最省事儿的。
3: 路口的信号灯是安全的指南针，更是文明的试金石。我们总以为抢一步能节省时间，却忘了每一次侥幸的抢行都是在与危险擦肩。总觉得快一秒能赶上行程，却忽略了规则的底线，从来容不得半点逾越。要知道，真正的高效从不是与信号灯较劲，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秩序的遵守。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等一等亮起的红灯，不仅是给他人一份安心，更是给自己一份保障。当我们放弃争抢的执念，与他人有序同行，不仅能让路口少一分混乱，更能让城市多一分温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最近在深圳呢，想谁？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我们应该是很想的啊，很想说后羿，我在深圳很想你啊。这个天气气温真的是拉爆了，出门没两分钟浑身湿透了啊！不少小伙伴开始调侃，全靠空调续命，我就是那个行走的小笼包啊。那么我来看看这个天气变化了啊。根据中国天气消息，6月23号开始到25号，多地就已经显现出了这种湿热交争的感觉，户外堪比是桑拿房。不少的网友就吐槽自己像是行走的小笼包，出门秒变桑拿房。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6月中旬以来啊，华南、江南南部多地是雨水减少，但是呢湿度仍然是比较大的，加上高温天气发展，闷热不断的升级，不但白天湿热，夜晚呢也不凉快，暑热贯穿了一整天。那么我国的南方多地都已经持续的闷热了哈，华南仍然是这个蒸笼核心区，桑拿天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尤其是广东、海南这些地方呢，不但是有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可超70%，可谓是湿热交争。那么华北、黄淮等多地，这个后两天的闷热感也会将要加重了，偶尔会露出这种蒸笼啊。其中广东、广西东部、福建和这个海南的部分地区，台湾东部等地这两天的桑拿感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25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华南降雨发展，闷热感将会有所减退。但是呢，福建南部、广东中部以及海南的局地体感温度气温仍然是可能会超过45度。深圳天气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一个气象天气预计。24号，也就是今天是。高温天气持续，晴天间多云，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出现，气温在28到34度，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或以上。那么25号，从明天开始到28号是多云炎热，雷阵雨天气会增多，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午间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就这个天气，马小西还得拉着我要去吃螺蛳粉。你说说，吃货的世界，我俩天天忙完工作一抬眼儿，走。来吧，随着江南地区的这个梅雨季节的开启啊，像高温高湿当然就成了霉菌滋生的温床了，墙角啦、浴室胶条啦，这些看不起眼的这些黑斑呢，可能正酝酿着健康危害了。近期呢，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起因为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医生也提醒了，对于特定人群，这些霉斑绝非是小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呢，如果说家里出现了霉斑，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掉、清洁掉。关于霉斑导致生病的案例不在少数，去霉菌它就是梅雨季节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空气当中真菌的12%。虽然说大多数免疫力正常的人，他是能够通过免疫系统去清除这种孢子，但是对于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或者是长期呼吸这种高浓度的孢子的普通人来说，霉菌它是会直接的侵入我们的肺部的，引发曲霉菌这种肺炎，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就会导致呼吸衰竭。医生也强调了，霉菌感染有明确的猎物画像，以下的这几类人群呢需要格外的警惕了。比如说第一类就是这个血液系统肿瘤及放化疗患者，中性粒细胞缺乏超过10天，防御屏障受损。第二呢，就是长期使用激素或者是免疫制剂
这个抑制记者。第三就是有慢性基础疾病患者，比如说肝硬化啦，比如说糖尿病啦，比如说这个慢阻肺呀、慢性肾病啊等等。第四个就是高浓度暴露者，比如说如果居住的这个环境发霉啊、从事一些蘑菇种植啊或者是木材加工啊的一些人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健康人，如果长期的处在霉菌爆表的重灾区，你比如说发霉的一些地方，没有清理卫生间的一些死角，可能也会诱发过敏或者是感染。那么梅雨季节的防霉自救，守住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控湿是根本，家中最好是有这个湿度计，那当湿度超过50%的时候，建议开启空调除湿或者是专用的除湿机。如果说超过70%，那么霉菌将会呈爆发式的增长。天晴的时候及时的开窗通风，下雨的时候务必要关窗。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可能要重点区域的一个排雷了，比如说我们的卫生间、厨房、洗衣机

一些机槽、冰箱的密封条这些地方，还有地漏，它就是霉菌最爱藏匿的地方，特别是马桶的底部、洗手台边上的这个玻璃胶，一旦是出现了黑点，应该立刻用这种含氯消毒液去清除，清除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避免吸入这个霉菌。第三个就是看不见的一些霉变，如果说我们的家中出现不明原因的漏水啦、渗水啦，不要只擦表面，一定要检查地板，还有这个墙面的夹层。这个地板下的雷区往往是治病的重灾区。如果说家里有养宠物的，就需要注意宠物的粪便和脱落的毛发是霉菌的营养源，应该每天去清理，避免宠物进入卧室或者是密封的一些空间。如果你最近你感觉到不舒服，长期的咳嗽啦、咳痰啦、胸闷呐、还有这个气喘呐，且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特别是伴有这种嗜酸性颗粒细胞的升高的时候，就一定要告诉医生居住环境的情况，排查真菌感染，看看自己家里是不是有这个霉菌。在家里除霉的时候，务必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戴好手套还有口罩。遇到这个墙面等等大面积的发霉的时候，可以使用这种杀霉水，还有八四消毒液，或者是稀释至5%到10%的一个漂白水去水溶液去进行一个处理。那么在家里清洁卫生的时候，也要需要注意安全隐患了。继续来关注到啊，最近男子疏通厕所被烧伤，险些丧命。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管道的疏通剂也因此成为了很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但是呢，这类的产品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了。前不久在广东东莞的一名男子自行购买了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氢氟酸所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患处，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就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的一个症状。那被送医之后，进入到抢救室30分钟内，患者出现了2次室颤，险些没命。经电除颤等抢救治疗之后，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呢，该患者被转送 ICU 继续治疗，住院26天后终于好转。刚我们说的这个氢氟酸，它其实又有一个名字叫化骨水，它是一种高毒性化学品啊，因为它能够溶解氧化物，常常被添加于清洁剂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玻璃清洁剂啦、瓷砖清洁剂啦，以及部分的网购的三无通疏通剂等等。如果说使用不当啊，去疏通这个管道受伤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你像在2024年的10月份，浙江的一位李先生也是因为家中马桶堵了，心急之下没有仔细的去阅读使用说明书，直接将大半瓶的粉末状管倒入这个管道疏松剂这个马桶这里，然后这个粉末它遇到水之后迅速的反应，喷出来的这个泡沫还裹挟着这个液体，然后四处飞溅，就导致李先生头部、面部皮肤发红、肿胀，还有就是这个脱落，确诊为面部碱烧伤，还是很危险的。那么消防人员呢也做了一个实验啊，说将一定量的管道疏松剂倒入到玻璃杯，快速倒入水，管道疏松剂遇到水之后，它就会剧烈的反应，液体沸腾并且向外飞溅，这个时候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的液体，就非常容易被烧伤了。那么在另一个试验当中呢，消防人员使用测温仪实时的监测温度，温度显示达到了147度。消防人员呢在玻璃杯当中依次倒入管道疏松剂、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仪显示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的亮灯报警，所以还是很危险的，也提醒大家管道疏松剂和八四消毒液、洁厕灵等等这些东西是混用的话，会产生剧毒这种气体，那你吸入之后轻则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的这个中毒症状，重则可能真的会危及生命了。
怎么样正

呢往往会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啊。做好个人的防护，在使用管道输送剂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口罩、护目镜，尽可能的避免皮肤暴露，使用过程当中切勿凑近观察，不可混用。刚刚我们说到和这个八四消毒液啊、洁厕灵啊使用的话，可能会有灼伤的一个甚至是中毒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不慎被烧伤的话，如何处理呢？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如果有这个固体入眼的话，先用干棉签去清除，再行清洁。建议冲洗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冲洗的时间过短不足，可能会使这个强碱还有这种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延误病情。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强碱烧伤可用这种低浓度的醋酸去冲洗创面，当然立刻就医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在这个我们清洁厕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个粉呢不要一下倒太多。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来聊聊哈。进入到夏季，现在这个天亮的是越来越早了，不知道大家伙是否会随着天亮而选择更加的早起锻炼呢，还是说继续睡到点再起呢？最近这个人民日报健康报道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呢，说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癌症风险降低大概是30%。哎，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看了一下评论呢，说有人就问了，说这个运动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动它不行啊，非得早上起来动一动吗？好，什么时候运动都可以，只要你动起来。当然了，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啊，说每天早上的话呢，你早起半个小时去运动锻炼，它的好处是有很多的。2026年5月份，国际癌症杂志刊文指出，相比中午锻炼，清晨活动身体会让癌症风险降低至26%。那么如果说本身有早睡早起习惯的话，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的风险会再降低31%。所以晨练的好处还有很多，但是呢，忽略一些关键的细节会伤身哈。也提醒大家，早起锻炼的朋友，等天亮的时候再出门。确实啊，那不然的话，那4点咱就得出去了。有些朋友，你比如说他可能早上像跑个10几20公里的这些朋友啊，真的是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出去了。像我家人的话啊，我爸他几乎就是4点多。没叫吗还是干嘛不知道，4点多5点多起床，然后呢就去爬山去。爬到这个8点钟回来吃早餐。哇，我说这个时候我还没睡呢，我刚准备要睡。真的就是天还没亮他们就出去了。但说最好是等天亮之后再出门，同时呢别空腹锻炼，但是也别吃太饱。也就是锻炼之前我们先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垫吧一口。别，另外呢，锻炼之前千万记得要热身，时刻的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的感受，循序渐进，挺好的。我真的还是很佩服能够早起锻炼的各位了。我们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包括像有跑步的，有骑行的，有爬山的，当然也有做早饭的，做家务的，叫孩子起床，叫老公出厕所的，是吧？其实这怎么不算是锻炼呢？我觉得在紧张的上班之前能够先锻炼再去上班，那真的是挺厉害的了，朋友们。不像我，如果要我出去早起锻炼的话，我估计我锻炼完之后，今天这一天的班，哎呀，别上了，一天精力全无啊，根本撑不住啊。而且我还是最晚下班的那一个。有一次我就尝试了一下，早上去打网球，50分钟的课，直接就是上了20分钟，就跟教练说下课，教练，我走了，不上了，走了，拜拜。给我一顿喘呐！一整天都没劲儿啊，所以再也不敢尝试了。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早起给教练也拽起来了。我记得晚上两个人上课的时候不是这样啊，怎么早上给我一顿跑，好家伙，再也不敢尝试了。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生物钟，然后还有就是生活习惯，有些朋友呢早起锻炼确实会一天没有精力，或者你没有力气，然后你难受，你可能早上没有劲儿啊，尤其是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去做运动，你真没劲儿。那些能够早起运动的朋友，可能也不能说有多大的毅力吧，一定是他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收获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反馈，所以才能够坚持下来，对吧？所以这些早起来锻炼的朋友们，来跟我们说说这种让你觉得格外有收获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能够坚持早起锻炼的。我觉得早起锻炼那简直就是魔鬼呀。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智能驾驶已开启。
3: 小闹，你看我刚刷到的短视频，这个博主探店的餐厅也太绝了，周末咱们去打卡呗。还有这个穿搭教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转发给你啊。
4: 哎呀，你先别一直盯着手机啦，虽然咱们开了智能驾驶，但是咱们也要注意看路啊，万一有突发情况呢。
3: 哎呀，放心吧，这不是智能驾驶吗？能自动跟车避障，比人开的还靠谱呢。我之前坐我哥的车，他开智能驾驶的时候，我也一直玩手机，啥事儿也没有。你看这路况多好，一路畅通，不用操心。
4: 哎，小心，前面有个外卖小哥突然变道。
3: 啊，哪呢？我刚才光顾看手机了，啥都没看见。
4: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啊！虽然是智能驾驶，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遇到这种突发变道，要是咱们反应慢了，没及时接管，很容易出事儿的。你一直低头玩手机，连前方路况都不看，万一真出点意外，后悔都来不及。
3: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没想到会突然有车变道，我还以为智能驾驶能搞定所有情况呢，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4: 你看这个标识写着辅助，意思就是它需要咱们人类来辅助观察，不是完全代替人开车呀。厂家也一直强调，智能驾驶状态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你一直玩手机，注意力全在屏幕上了，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
5: 智能驾驶的出现是科技赋予出行的便利，却从不是我们放松安全警惕的借口。那些流畅的自动避让，精准的路线规划，背后是辅助而非替代的定位，是需要人类与科技并肩守护的安全防线。我们总以为屏幕里的世界很精彩，却忘了车窗前的路况才是重中之重。总觉得智能系统能兜底，却忽略了每一次分心低头都是在给危险留缝隙。要知道，真正的智能出行从不是把安全交给机器，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敬畏握紧责任的方向盘。当我们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向路况，是对自己的守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当我们牢记辅助驾驶需专注，是对科技的理性认知，也是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愿我们都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的底线，让每一次智能出行都以专注为前提，以平安为终点，让科技的温度始终与安全同行。

0: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好，那些早起锻炼的朋友们，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就是到了这个点儿就一定要起床锻炼，让你觉得格外有收获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让你是就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早起锻炼的？我们默默说说这个，因为下午没时间，只有上班前的那两个小时有时间，所以必须要早起锻炼，不然一天都没时间锻炼。确实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很多朋友朝九晚六，朝十晚七，反正就是确实都在上班。当然也有一些部分的工作可能上午不用，他上晚班，就选择上午锻炼。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上午这个要早上很早要上班，像我们早高峰不就是吗，6点多就要过来，对吧，7点钟这个8点钟就要开麦了，所以这个路程路上的这个交通通勤路程那只能下午锻炼了。好，说到这个锻炼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最近有大家聊到说最有利于长寿的运动，你想过是什么吗？那就是挥拍类运动。挥拍类运动比如说什么网球啦，羽毛球啦，研究发现呢，这类运动它能够锻炼心肺功能，然后协调性、肌肉力量和反应能力，在降低全因死亡率方面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可降低至47%的全因死亡风险。平常有挥拍运动习惯的人，因为各种疾病、自杀、意外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下降47%。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建议每周3到5次，如每次是30分钟以上。不过打球一定要小心哈，毕竟这类运动还是蛮危险的。你像打羽毛球，哎呦，入坑前听说羽毛球人的手臂什么左手麒麟臂，那是右手肌无力。入坑之后才发现什么左手麒麟臂右手肌无力，那手臂倒没什么，主要是腿不舒服。因为坐蹲起捡球的动作做多了，真正用手臂的时候比较少。连跑带喘带捡球，哇，这套运动下来，那所以人家说挥拍运动那个什么长寿运动吗？那能不长寿吗？那又是挥拍又是跑的。所以每周这个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运动运动还是挺好的。来吧，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现代人的养生局，除了健身那就是控糖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说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正在追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涨到了7.42%了。40岁以下的群体糖尿病的发病率激增3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一个健康预警。换句话说，就真正需要控糖的这个黄金期啊，其实你会发现在你以为还早的这个年纪，等到症状出现再补救可能已经太晚了。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年龄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糖尿病协会和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前到了35岁。这不是随意改的，而是在这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之下，比如说第一个代谢机制，它可能断崖式的下降。你像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呢会少个1%。那要知道肌。

肉它是帮我们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嘛，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它自然就会变弱。那到了35岁，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小工厂老化的速度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它不就更容易升高了吗？更要注意的就是35岁左右，如果说血糖偏高，它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叠加风险，那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的压力啦，天天坐着不动啦，睡不够啦，焦虑啦，还经常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高热量的食物啦，是吧，现在什么奶茶呀，小甜水啊，那这些都是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相当于是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之后，如果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它能够直接降1/2还多，差不多51%。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是没有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了。比如说超重啦、肥胖啦、有糖尿病史啦、长期久坐、每天大于等于8个小时、频繁的摄入高糖饮料、加工食物、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病史、长期的服用胆固醇类的药物、抗精神药物、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等这些患者，或者是你看一下皮肤是不是会出现了这种黑及皮肤，就是我们的颈部腋窝色素沉着，那这都需要控糖了。所以现在还在这个各种糖油混合物啊，各种也不运动啊，一在办公室坐8个小时也不摸鱼啊，赶紧起来摸摸鱼，然后动一动，然后那个多喝温水，多吃干净的食物了。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国产小客车啊，说当天就可以上牌的这个小目标。昨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还有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这个通知啊，今后呢，机动车合规的这个消息这个信息只要实现这种实时共享，那么国产小客车它就可以当天购车，当天纳税，当天上牌了。据了解呢，这个新的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和这个公安部门之间实现一个实时共享，这个数据它是秒级传送的，那进一步就提升了我们购车上牌的一个效率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的政策提升了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呢进一步的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也为企业提供了统一一个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还有预查验的信息，并且呢共享到这个公安部门，数据交换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呢还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一个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这个纸质材料了，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了。那么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便利。这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哈。你这以前买车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把这个车提回去之后啊，他会给你打个那个临牌儿，临时牌嘛，临牌儿。但有些人可能就很开心，对吧？这个临牌儿，哎呦，有些人因为这个一周的临牌儿，开始法外狂徒的开车和停车呀。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解决了关于这个效率的问题，因为你比如说像咱们深圳哈，我记得以前好像要回当地去换证，对不对？因为这驾驶证过期之后，然后你这个换证还挺麻烦的啊，它好像是差不多10年多还是10年吧，多少年到期。那现在你直接可以办，效率特别高。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去换过那个驾驶证？我记得我那天去换的时候，哎呦，可有意思了，因为不是要拍照。当时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你到那个旁边站一下，我给你拍张照，那个采集一下信息。好，当时因为那天也没洗头啊，我把帽子摘了之后呢拍了张照片，结果这张照片就成了我新驾照的这个照片，新驾照的这个上面的那张照片，关键这个我的新驾照它没有期限了，它是可能要继续再跟随我。所以那张没有洗头的这张凌乱的发型，我估计要等到下一次这个换证，下一次的话忘记了是多少年来着，忘记了。所以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那个机动车驾驶证到期之后要去换证，记得啊，把那个头洗干净，然后这个面部里这个样貌整理整理。脸洗一洗，小眉毛可以画一画。好，继续再来关注到去年的12月份，有一位消费者陈先生在电商平台购买的一款称当中含有陶瓷两个字的不粘锅的这个问题。好了，现在呢使用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锅的内部又是起皮啦，又是刮伤啦，又是怎么样，锅体已经是变色发黄了。那宣称陶瓷的不粘锅，它到底是不是用陶瓷做的呢？最近呢记者在电商平台就选取了20款名称当中都含有陶瓷两个字的不粘锅产品，价格呢也是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在20几款产品当中，8款产品在卖点里是明显体现了天然陶瓷、健康陶瓷、真陶瓷很醒目的字样，3款呢直接宣称零涂层，甚至说是无涂层，还有3款呢是强调不含化学涂层以及零化学涂层。那相关的从业人员告诉记者说，市面上的锅具啊，从基材上是可以分为叫做非金属锅具和金属锅具两大类。
其中呢，你像非金属锅具的典型代表，那就是陶瓷炖锅。而这里的陶瓷，它是指一种由无机非金属材料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一个固体材料，它是具有优异的一个储热的特性，但是呢，导热性能不佳。那陈先生投诉的带有陶瓷字样的不粘锅，它其实呢就是陶瓷涂层锅，它是属于金属的锅具，是涂层加金属基材的材质。而记者说到的刚刚我们说的20多款的样品的陶瓷锅，实际上呢也都是属于涂层加金属基材组成的这种叫做金属锅具。记者在调查看了这个国家相关的标准哈，没有找到零涂层和无涂层的定义。也采访了多位业内的人士，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呢还没有标准的一个定义到这个什么叫零涂层，什么是属于无涂层。那消费者报道杂志曾经报道过啊，说这个电饭锅它使用零涂层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的。相关从业人员也表示，真正意义上的零涂层是不能够剥离出锅具材质本体以外的物质，也没有人为添加其他物质。那么至于一些品牌提到的什么陶瓷釉啊，成分和这个陶瓷涂层相似，也是涂层。此外呢，在陶瓷、金属等等本身并不具备不粘锅性质的表面喷涂一层薄薄的有机物，比如说硅油、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有机物，它是能够达到短期的一个不粘锅。现在很多有一些这个商家他偷偷的喷涂，但他不做说明，而说这个是属于行业潜规则了。所以大家就说我新买的，买回来确实很好用啊，但是发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找店家就说你是使用不当的。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零添加、零脂肪，那个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应该一旦纳入到特殊管控品类，那么槟榔的流通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压缩。那么广东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也不意外哈。其实对于槟榔的副作用，其实早些年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说这个槟榔的副作用，以及这个监管层面的这个收紧，这些年来我们发现。

0: 已经是逐渐的成为了一种趋势了。我不知道现在哈，我身边以前真的有吃槟榔的朋友，还吃还挺多，然后现在好像慢慢的大家对这个槟榔是不喜欢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越来越少了。根据报道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早就已经把槟榔列为一类的致癌物了。在这类的大背景之下，已经有不少的地方迈出了严管槟榔的步子。就比如说像浙江、四川、贵州等地，有的地方呢，也要求商家不得把槟榔按照食品来进行一个销售，必须要分区域进行售卖，不得和食品混售。有的呢开展了执法行动，要求食品的经营者下架槟榔制品。有的地方呢更加是进一步的明确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槟榔。然而呢走出这一步其实并不太容易啊。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海南省槟榔协会就曾经发文表示说，这个个别省市禁止销售槟榔产品的规定，把槟榔这个涉及到海南百万农民利益的产业推上了风口浪尖，也代表着某种层面的一种反弹。有反弹也不奇怪，那槟榔呢早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了。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槟榔产业的产值规模就已经是超过了700亿元呢、消费者更是达到了数千万人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那么对于一些县域来说，这个槟榔甚至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槟榔议题的一个复杂啊。那人民日报近日的报道，不可否认啊，槟榔它是有经济价值的，但如果没有节制，也不加分类，那潜在的损失可能是远远大于收益的。有专家预测，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到2030年，槟榔相关的口腔癌在全国保守估计可能会超过100万的病例，这造成的医疗负担的累计可能超过了2000亿元。你就算一下吧，这个产业规模700亿，你到时候这个医疗负担2000亿元。而且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不能仅仅用这个数字来衡量吧，因为这可能这个背后一位患者他巨大的痛苦，还有一个家庭的灾难。那么这些数字如此巨大，以至于种植生产槟榔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快就会被这个医疗负担所抵消。从这个角度来说，严管那才是真正的划算。我原来以为就是这个槟榔它可能只是你像在海南呢、湖南呢这些地方是有着广大的受众的，还有就是咱们广东的很多朋友也挺喜欢吃这个槟榔的。后来我发现我就认识了这个东北地方的朋友，说这个东北也是一个重灾区啊，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吃槟榔啊。我问我们朋友们，你们现在还会吃槟榔吗？我之前很久之前了，我很好奇，我说它好吃之处在哪里呢？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嚼了两口就吐掉了。这个味道呢很难理解，就有些朋友他不吃香菜，有些朋友不吃臭豆腐，不吃这个榴莲，对吧，受不了这个味儿。但是这个槟榔这个味儿的话，我觉得还行，是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你嚼了两口之后呢，它整个喉咙像被锁住，甚至有一种那种呼吸不畅，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一样，就很难受。然后就再也没吃过了。我看网上很多可能患了口腔方面疾病的朋友，或者是已经这个就是口腔方面的切割了的一些朋友，在这个网上来发视频啊，还是挺可怕的。所以我们也还是提醒大家了，像槟榔这个东西咱是能控制尽量就不吃。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城在这。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文化，
2: 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这里。
0: FM91.3。
3: 来吧，看看啊，还有说到这个食物的话，我们刚刚说到槟榔尽量少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需要注意呢？你说这个菌菇类啊，懂得都懂，对吧？吃对了是营养，吃不对，那你就可以看到海市蜃楼了。近日呢，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啊，说自己的妹妹妹夫吃了菌，然后中毒的这样异常的行为，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民辅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并未在家中找到夫妻二人，于是呢联系报警人，才知道两人已经去到了27楼了。那么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二人之后，看到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而女子呢则在一边哭泣，其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前一天在家中自行烹食了野生菌，那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家人及时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去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两个人觉得没啥事儿，就自行的离开了医院。第二天一早，两人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呢在家里和小偷是搏斗啊，还将这个小偷反锁在家中。出了家门之后呢，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就和妻子又打在了一起，一直从10几楼楼道打到了27楼。对话当中，男子是语无伦次，为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的激动，民警好言细语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已经是恢复健康了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菌菇类的食物的话，那么记得一定要煮熟，还有这种野生的咱就别去碰了。因为你可能光煮熟还不行啊，你要辨认清楚啊，有些咱认不清楚啊，尤其是野外的一些什么蘑菇啊之类的，它可能有一些好看但是都有毒啊，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辨起来的话，它可能还需要借助仪器呢，更何况我们肉眼能辨得清它是有毒没毒吗？说到吃，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今年这个豆角这个梗被大家玩坏了啊。除了菌菇外，这个豆角没熟也是真有毒，千万别吃。生色未熟的这个四季豆里面藏着皂苷和这个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有害物质，这两个杀手在大于等于100度的这个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它可能会发生变性或者是讲解。那么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为了图省事，可能我们就焯一下水啊，看着颜色变了，对吧，闻着香味出来了，以为行了，哎，喜欢吃这种爽脆口感的，结果它可能就是通往急诊室的路了。我们来看到今年四月份武汉一家医院半小时内就接诊了5名患者，他们集体出现呕吐腹痛的症状，经查呢就是因为食用了半生的四季豆集体中毒，医院开通绿色通道救治，2个小时后众人脱离危险。现实当中中毒的案例并非是个例呀，也还是

有很多因为这个四季豆中毒的，一旦误食中招，恶心、呕吐、腹痛、胃部灼伤感，还有这种就是感觉烧心的感觉就接踵而至了，严重的还会头晕、头痛、胸闷、出冷汗以及心慌。所以虽然说及时就医基本是能痊愈的，不用太担心，但是是这个事后后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多煮一会儿呢？其实就多煮那么一会儿就不用进医院了嘛，对吧？别让一时的这个敷衍停留在差一点的遗憾里。今晚回家如果你也要吃这个四季豆，好好的检查一下，答应我煮熟它。

而这个四季豆煮熟了之后，你如果说剩下很多，晚上你就放冰箱，第二天吃也不太好，因为这种青菜大家都知道不隔夜嘛。夏天天气很热，我们吃饭菜的时候呢，你像这个喜欢把一些没吃完的菜就直接丢在冰箱了，觉得冰箱就能够杜绝变质啊，长久保鲜呢、啊。事实上，每年入夏之后，医院肠胃科就诊人数就会明显的增多。细细数来的话，好多问题真的就藏在这个朝夕相处的冰箱里面。因为其实冰箱低温它只能够缓解细菌的繁殖，它没有办法去杀灭病菌。如果说存放方法错误的话，食物看着完好无损，其实已经是悄悄被细菌污染了。几个使用误区，看看你家有没有这样做过啊？第一，剩菜生鲜食品不套保鲜袋直接裸放。第二就是局部腐烂这个果蔬，然后过期的调味也放在冰箱一直不丢，舍不得丢。第三就是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不留任何的缝隙，食物放进冰箱就不会坏了。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保险柜，冰箱冷藏室的常规的温度是3到5度，李斯特菌、沙门氏菌这类的耐寒致病菌，在这个温度的环境当中，它依然是可以缓慢的繁殖的。如果说存放超时，食物照样是会变质的。所以提醒大家，科学的储存食物，比如说熟食、隔夜饭菜，这个分开装。最好啊，室温存放严格的控制在2小时以内。如果说微凉之后就存入这个冷藏室上层的话，切记啊，敞口在室温存放3小时以上。夏季气温高的话呢，熟食尽量24小时内吃完，剩菜再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你像这个一些肉类的，在冰箱冷藏可以放到3到4天，肉汁儿、肉汤最多存放个1-2天，就可能你就要马上吃完了。那么生鲜，鸡、鸭、鱼肉1-2天之内食用这个新鲜的这些肉，把它给密封好，放在冷藏室下层。如果说超过3天要食用的这个新鲜肉，就要分小份的去分装，放在这个冷冻的保存，避免反复解冻。还有就是一些绿叶菜、瓜果、青菜沥干水之后，表面多余的这个水分给它擦干，裹上一层厨房纸或者是垫上纸巾，它可以吸水，然后再套上保鲜袋，放入到一个冰箱的蔬果抽屉，它可能会保存得更好一些。另外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使用这个保鲜膜来密封食物的话，留意一下所有的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你比如说是否有食品用字样，是否可以微波炉加热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一些绿叶菜啊、芹菜、生菜啊、油麦菜、西兰花这样的一些菜，它其实是适合冷藏的。你像切开的一些瓜果、豆制品、鲜奶、什么鲜肉、海鲜这类的食材呢，就全程的冷藏保存。最后建议就是，我们的冰箱最好1到2个月去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平时看到这个汤汁渗出，咱顺手就擦了，因为一日三餐你离不开这个食材的储存嘛。我们冰箱，看着是小事儿，但是呢，很多常年养成的一些存放习惯呢，其实是暗藏着食品安全隐患的。按照分类方法去收纳食材，定期做好冰箱的清洁还是很重要的，改掉这种盲目囤货、胡乱去堆放的习惯，从储存源头减少食物变质的风险。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到28号，我市多云炎热，雷雨天气增多，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防御局地雷雨天气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最高30万元重磅资助，全方位专业资源赋能，50个优质项目名额虚位以待，为聚湾区善力，助幸福民生。2026年，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慈善项目库即将面向全深圳市开启征集。本次活动诚邀各类优质公益机构与项目扎根宝安一线，以资金加资源双重加持，携手打造大湾区慈善新标杆。本次征集活动重点聚焦扶老助老、护幼育幼、困弱群体帮扶及应急救助等6大民生领域。无论是规划完善的新兴项目，还是运营成熟的长效项目，均可参与申报。值得注意的是，曾获中华慈善奖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奖项，或有政府单位书面推荐的项目将优先入库。本次项目申报周期为2026年6月26号到7月10号。随着2026年深圳中考及初二学业水平考试进入倒计时，深圳宝安供电局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进入保电临战状态。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就绪，目前宝安供电局保电人员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已完成22个考点，共27辆应急发电车接入方案核查及方式确认，发电车整装待发，以满格电力和暖心服务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为帮助辖区老年居民清晰掌握各项养老惠民政策，打通养老服务宣传最后一公里，杭城街道中屋社区近日开展线下养老政策科普宣传活动，通过互动式宣讲为长者送上政策福利。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到场老人发放养老政策宣讲手册，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细致解读居家养老、养老补贴、老年帮扶等相关服务政策，将专业政策转化为居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知识。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参保已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缴费通道将于6月30号24点准时关闭。作为一款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该产品以每年88元的低门槛、高保障及一站式结算服务，为深圳市民提供了重要的医疗风险兜底。市民可通过深圳惠民保、深圳医保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爱深圳 APP 等平台线上参保，或前往承保机构窗口办理。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明说明启广播访谈。从传统机械式鼠标沿用40多年一成不变，到如今啊，一支鼠标集成 AI 问答、AI 写作、AI PPT、AI 绘画、AI 会议记录，按住鼠标呢，即可实现语音打字、翻译及众多 AI 功能的全球首款搭载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鼠标。深圳宝安本土科创企业冒号科技，正是凭借着旗下的这样一款 AI 智能鼠标，接连亮相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深圳国际 AI 展等行业盛会，获得了多项行业殊荣，并多次被国家级省市媒体权威专题报道。这只小小的鼠标啊，如今呢正在成为职场人士触达 AI 的超级入口，让人工智能从高高在上的技术做到真正的触手可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冒号科技创始人兼 CEO 陈林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也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企业扎根宝安的创业故事、硬核科创突破，以及在宝安产业政策扶持下的成长之路。那首先呢，想请陈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冒号科技创立初心是什么？我们企业目前的基本布局情况如何？
1: 好的，2022年年底，美国 ChatGPT 横空出世，就让我们坚信 AI 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考虑到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我们觉得呢，将 AI 和硬件结合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呢，冒号科技2023年落户深圳。

0: 宝安西乡片区，就是要聚焦 AI 终端硬件的研发。目前呢，我们主营四大产品：冒号 AI 智能鼠标、冒号 AI 助手、冒号 AI 智能管家及软件定制开发。创业初衷呢，源于一个痛点：全民办公离不开鼠标，但传统鼠标呢，只有点击等基本功能。大模型时代 ，AI 使用门槛高，普通人想要用 AI 辅助办公，要安装众多软件，来回切换。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让 AI 触手可及。鼠标是每个人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工具，平均每天触碰超过6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高频使用工具。我们瞄准这个 PC 外设的空白赛道，把 AI 能力直接植入这个高频的入口，让普通用户不需要任何的复杂操作，不需要来回切换多个软件，拿起鼠标就能使用上 AI。 这就是我们打造冒号 AI 智能鼠标这个 AI 超级入口的底层逻辑。
1: 那我了解到冒号科技是2023年落地深圳宝安，那短短3年的时间哈，我们的企业就快速成长，产品快速出圈。那当初为什么坚定的选择来到深圳，来到宝安呢？
0: 宝安呢是深圳智能制造的核心区，从模具、电子元器件到智能硬件，全产业链配套齐全，近距离呢就能对接上下游工厂，大幅的压缩我们产品量产的周期，这是我们初创企业选址的关键考量。
1: 那我知道我们的冒号 AI 智能鼠标，它作为咱们的王牌产品有很多的亮点哈。那您觉得这款产品最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哪里？
0: 第一，底层技术呢，自研搭载了 OpenClaw 以及那个 Hermes 双架构，是全球首款落地这套架构的 AI 智能鼠标，通过软硬件结合，让传统的鼠标呢快速拥有了 AI 的能力。第二，我们全系统兼容，除 Windows Mac 电脑系统外呢，我们还深度适配了统信、银河麒麟、中科方德等国产操作系统，同时呢还兼容运营商的云电脑。目前呢我们还在同步推进鸿蒙系统的适配，助力国产软硬件生态建设。第三呢，实体按键模块化设计，我们的 AI 键、翻译键、语音键，它可以一键触发，语音转写、一键生成 PPT、 自动整理会议纪要等全场景落地，能极大的提高职场人士的办公效率。第四，我们的软件架构可以根据鼠标的机器码实现千人千面，极大的方便用户做 OEM、ODM 的定制，同时呢，还支持按不同的省份或渠道调用运营商的云资源，支持 token 收益的本地化。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它也像是一个这种万物互联的底座啊，不仅呢能够把这个各大的我们的 app 啊相关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让大家一键触达，同时呢也是大大提高了这个商务人士的一个办公效率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的冒号科技呢，这两年也与中国联通有着非常多的深度合作哈。那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如何支撑政企合作项目落地的？
0: 冒号科技呢，连续2年受邀出席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与中国联通多个省份落地了深度合作，主要是呢依托技术，依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政企专属 AI 办公方案，面向企事业单位做降本增效数字化改造，产品从民用延伸到政企集采等赛道。未来呢，我们还将和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更多的政企落地场景。
1: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相关的扶持与支持哈。那您觉得宝安在政策和政务服务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0: 宝安出台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聚区行动方案全套 AI 扶持政策，从研发补贴、场地租金、人才引入全链条扶持科创企业。第一，营商服务依托宝安企业安家一键式服务体系，初创落地选址、工商审批全流程绿色通道，政企专员一对一跟进政策申报。第二，产业空间可享受宝安 AI 用房租金减免政策，大幅降低初创办公成本。第三，产业资源，政府组织宝安优品进园区行业展会对接，免费推荐企业参展各类政企展会、行业博览会，帮我们呢对接了海量采购商。东南亚、欧洲采购团到访合作离不开政府搭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第四，人才扶持，依托宝安凤凰英才政策，享受 AI 人才引进配套补贴，帮我们补齐算法、硬件研发人才缺口。区领导呢多次到访企业，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

0: 保姆式扶持中小科创企业才能轻装上阵，深耕研发。
1: 那在宝安国产 AI 生态的扶持之下，哈，您觉得我们的产品在适配国产系统方面会有哪些助力呢？
0: 好的，就是宝安的专项政策扶持鸿蒙、统信等国产生态落地，开放了政务场景试验田，我们在政策引导下优先适配国产操作系统，紧跟深圳20+8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方向，确定到了多次实地调研产品，协调国产系统适配资源，政企联动，助力我们深耕国产化 AI 赛道。正是这套政策加场景加资源的组合拳，让冒号 AI 智能鼠标成为目前市面上全面兼容国产系统最完整的智能外设产品之一。
1: 那立足我们的宝安哈，下一步我们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短期来讲呢，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我们的冒号 AI 智能鼠标，丰富 AI 办公产品线，拓展教育、政企等多场景细分领域落地。中期呢，我们会依托宝安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深耕国产 AI 软硬件一体化。对于长期呢，我们以宝安为总部枢纽，拓展全国及海外的市场，落地东南亚渠道，朝着全球领先智能终端服务商的目标迈进。
1: 谢谢，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一只小小的 AI 鼠标啊，它是宝安培育科创企业深耕人工智能产业的缩影，它更是高频工具，是超级入口，也是让 AI 真正触手可及的一把钥匙。背靠宝安完善的政策产业沃土，冒号科技以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壁垒，也印证了深圳宝安培育硬核科创企业的城市实力。再一次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

0: 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占比不低，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等陆续挤入货架的 C 位区，并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养生水通常为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类还包括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等。很多消费者相信它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甚至可以替代白水每天饮用。养生水真能养生吗？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呢？
3: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4: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3: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4: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

0: 皮、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四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2: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喝一个极淡极淡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极淡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指望靠它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他另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4: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需要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5: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6: 继续关注，日前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

0: 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的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
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2: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
3: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1: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3: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减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0: 继续关注，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唱到高潮处，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切成机械齿轮，斗牛犬持枪奔跑，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画面内容甚至与歌曲毫不相干，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这些 AI MV 到底是从哪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 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走访，不少消费者反馈，

0: 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
1: 消费者曹先生说，
2: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3: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4: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1: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5: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他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 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6: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 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6: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1: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6: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曲库服务商来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6: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
13: 一次可还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

0: 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4: 喂，小敏，刚下班出公司门，你也收拾收拾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15: 可算等到你电话了，我这报告刚写完，正收拾东西呢。早上跟你说的那家新开的日料店晚上订上位置没？我看点评说他家生意可火了，去晚了就得排队。
14: 放心吧，早就订好了，靠窗的位置，视野特好。你不是说想看看江边的夜景吗？对了，你上次送的那个柑橘味的车载香薰我放副驾前面了，这味道确实不错，闻着很提神啊。
15: 那可不，我跳了足足半小时呢，就知道你喜欢这种清新点的。哎，你现在到哪儿了？导航显示还有多久到呀？
14: 我这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跟你打电话呢，没法分心看导航。不过这会儿不堵车，我估摸着20分钟就能到。
15: 你开车怎么还用手拿电话呀？赶紧连车再蓝牙。
14: 嗨，多大点事儿，就接个电话聊几句，哪那么容易出事？车载蓝牙的声音总是模模糊糊的，听不清。
15: 那也不行，多危险啊，你可别不当回事儿。
14: 知道了知道了，下次一定带。哎，对了，你晚上想吃的三文鱼刺身拼盘我让老板留好了，还有你爱喝的那款梅子酒，冰镇的口感最好，到时候咱们……
15: 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要么赶紧挂了电话看导航，要么把蓝牙耳机连上，一心二用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14: 好好好，真是服了你了，等我过了前面这个路口找个安全的地方。
15: 那你快专心开车，别跟我说话了，导航也别管了，慢慢开，安全最重要，我这边马上就好，不催你。
16: 手中的手机本是连接情谊的工具，却在方向盘与通话的分心切换间沦为了安全的刽子手。当视线从路况移向屏幕，当注意力在对话与路况间撕扯，哪怕只有一秒的分神，都可能让熟悉的路线变成危险的归途。方向盘承载的是生命重量，手持电话的片刻松懈便是对这份重量的漠视。法规禁止开车使用手持电话，从来不是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对每一个家庭的守护。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放下手中的电话，让视线聚焦前方，让注意力回归驾驶。这不是刻板的要求，而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基本的责任。唯有专注于每一次转向、每一次刹车，才能让每一段旅程都抵达平安的终点。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蔡姆已经决定暂停与巴纳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我们刷新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周四，农历5月11。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天阴阴的。宝安这一带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就感觉有点那种闷热。闷热的感觉，
0: 对，
1: 早上的最低温度29度啊，朋友们，29到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那今天中北部最高气温依旧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明后两天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哇，这个雨天又来了，雷雨天气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会有所缓解。28到30号多云为主，天气再趋炎热，还是依旧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
0: 没错，那近期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今天是周四，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路况分享。那在稍后8:30之后呢，我们依然是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我们稍后会和主持人进行互动。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点有深度的。
0: 有深度的哈，有点压力，你突然这样一说。
1: 其实我们近期前两天我们聊关于那个目标的那个小话题。
0: 对，
1: 其实多多少少就是那天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悬而未决。所以我在那个基础之上呢，又想到今天这个话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你的悬而未决的耐受度有多高。
0: 哇，悬而未决的耐受度啊，
1: 对，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互动话题？还有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你发了很多那个求职简历出去，
0: 然后收不到回复，
1: 你会不会反复刷新你的邮箱，或者反复看你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boss 直聘啊，或者是智联啊，就看
0: 有
1: 没有回你，心里会焦躁不安，
0: 这个会。
1: 啊，比如说你项目方案刚刚提交上去，忍不住每隔10分钟就问同事怎么样，有没有反馈
0: 了，有没有反馈，领导看了吗，
1: 项目通过了没有，
0: 对，
1: 领导怎么说。还有就是跟人产生矛盾之后，你是不是那种着急立刻就要说清楚的，要个说法，一刻也等不了那种。
0: 对，
1: 对，是，
0: 然后哎，你
1: 是那种，
0: 你前三个我都中了，就是
1: 全中。
0: 我是属于我做了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会说，比如说，求职找工作，你要我就要我，你不要我就不要我，你不要吊着我啊，你不要让我一直没有收到回复。还有像刚刚所说的项目提交，你过了就过了，不过就不过，我不是不愿意改，我也不是说只能听到好的，而是你不能好像过了又好像没过，你懂吗？
1: 领导很忙啊，
0: 对，这个就
1: 是只处理你的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刚刚所说对于这种悬而未决的耐受度。对，
1: 不是很高是吧？
0: 我是几乎为零，我感觉就一件事情你要么跟

0: 我说做了我们就要去做，然后你不能吊着我啊，给我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一个答案哈，
1: 就你很想要快速得到那个回应。
0: 是的，
1: 所以学会觉得耐受度几乎为零
0: 在我身上但我一直在培养自己的这个能力
1: 耐受度。
0: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悬而未决耐受度很低，就说明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凡事做了之后就想要立刻有一个结果，但其实很多事情它的反馈跟结果它是没有那么及时的可以给你的，或者说是不可控的，
1: 它是有个时间差的。
0: 对，第一时间差，第二是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一直在为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1: 而焦虑，
0: 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像你刚刚所说，我就一直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我忍不住的可能会是急躁然后我会提醒我自己，这样不对，这样不好，我们要沉得住气。对，所以我们一直会跟别人说你要沉得住气哈、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悬而未决的耐受力啊，就是或许我们手头上有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哎，
1: 但会因为另外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会心神不宁，所以会导致你手头上事情有的时候不好推进，就是你老是受它影响。
0: 对，你一想到它你就难受。
1: 那这些呢其实都指向一个我们非常少主动察觉的能力，就是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耐受度。所谓悬而未决，就是那天我们也聊的关于目标那个事情嘛，就是事情处在一个没有结果没有答案没有定论的灰色地带，它好像一把悬在半空的剑一样，就是会让你不安，会让你焦虑，甚至想要强行让它落地的那种感觉。
0: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对，
1: 对，
0: 强行落地哈，
1: 哪怕结果并不理想也比悬着舒服。
0: 哎，我真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们在职场非常多悬而未决的事，
0: 太多了，生活中也很多呀，不要说职场了你想所有事情都有立刻有一个结果，它不现实哈、啊。除了我们中午吃什么这一种。
1: 我觉得大部分啊，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会职场里面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不完全由你掌控。
0: 对，
1: 所以呢它悬而未决。
0: 对，
1: 但是你说生活当中像我们24小时分了很多半啊，8小时在工作时间，8小时在睡眠时间，还有8小时是自己的时间，生活的时间。
0: 对，
1: 但是那1/3、8小时的生活时间是我可以掌控的。
0: 对，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控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1: 大部分我们可以掌控的我就让它强行先落地了。那这种感觉就会舒服很多。
0: 哎，你这样想好像通了一点，就不要要求所有事情都立刻有结果。
1: 对啊，你有
0: 一部分的范畴。
1: 是的，你控制那一部分你就让它落地
0: 啊、
1: 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内耗了。
0: 对，
1: 但我们生活偏偏有这样的状态啊，比如刚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你面试之后啊，你在等结果，你申请某个学校等结果，
0: 等结果，
1: 创业初期的时候遇到一些危机
0: 等结果，
1: 或者是对你方案提上去之后呢被反复的修改的折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方案就如甲方的意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感情当中那种
0: 哎呀
1: 模糊期，
0: 就比如说暧昧期，要不要在一起，或者说
1: 又不跟你说清楚，
0: 或者说谈婚论嫁的时候又不分手又不结婚，这也算一种悬而未决是不是
1: 对，
0: 感情当中哈，这个我觉得很常见。
1: 对，
0: 所以一个人他沉不住气，他感觉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吃亏的，就不光在职场上，生活里也是。因为你一旦你比如说感情当中不清不楚道不明，然后你强烈的想有一个结果，你就有一种被拿捏的感觉，
1: 你就有一种随时就是那个主导权就不在你身上。
0: 对，你在被对方，就是说他决定你们的感情进与退，是不是就有一种被拿捏不好这种感觉啊。
1: 所以人要用练自己悬而未决的耐受力啊、我又不是等不起
0: 哎呀也是哈或者说我主动你
1: 结束，
0: 对，我就不要了，主动结束，这是感情方面哈。
1: 哎，但是可能你是那一种吗？你会主动切断吗？
0: 我如果上头了很难切断如果在暧昧期上头了，真的你会很进一步想要结果，就是会觉得哼，就感觉凭什么，好像我输了一样，你懂吗？就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结果，好像就是我怎么了，我有什么问题吗？好像就因为一个感情会有一点否定自己，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哈。我现在事后想起来，就当时如果你上头的时候 就很难控制很多事情。
1: 你看我们处理，比如说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对，我就会立马切断。
0: 你这样不清不楚，我就不要了，是吧？
1: 任何消耗我的人和事，只要这个主导权在我自己手上，比如说你付出，你就可以终止你的损失嘛。

0: 对，
1: 你的付出嘛，
0: 及时止损，
1: 对，如果你索取你就没有办法，你不可控了，所以就说我们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去修炼自己，
0: 修炼自己，
1: 对。老朱说，他说每次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就像报幕名一样，声音一样，复制一样。
0: 我俩声音很像吗？其实很多车友他可能会觉得只能分得清男生跟女生。
1: 他不是说我们俩声音一样，他是说每次我们从开场
0: 哦，大家好，我是小西，
1: 对对对，
0: 我是小米，
1: 是不是很熟悉的这三个月，朋友们？
0: 很快你们就不熟悉了。
1: 浅浅给大家预告一下吧，因为也是下周的事情了。
0: 对，
1: 从7月1号开始呢，小米就要
0: 回到
1: 晚高峰，
0: 回到他的他成名的地方。
1: 不要
0: 回到晚高峰哈，然后小西我就一个人坐早高峰了。
1: 对，我一个人坐晚高峰。
0: 下周7月1号开始哈，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1: 其实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早高峰，到现在已经游刃有余，再到现在很享受早睡早起的这个感觉，
0: 生物钟又要被强行调整。
1: 哎。不过我希望自己可以依旧保持早睡早起。
0: 对，
1: 我发现早起以后真的上午的时间非常充裕，可以干很多事情。
0: 对，因为你如果晚起上午就睡过去了，早起的话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早上去完成的嘛。
1: 对，然后效率很高。扯远了啊，7月1号我们就对小米就不再早高峰了。
0: 是的，
1: 不过希望大家可以依旧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0: 好，
1: 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0: 悬而未决的耐受度，
1: 啊，讲到感情当中的这种模糊期，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活在那种尘埃落定的某一件事情
0: 当中，对，
1: 那个状态，对，而是活在未完待续的那种逗号当中。
0: 是的，
1: 就很多事情它没有立马就到句号。
0: 举个例子，就
1: 他还在逗号、顿号、省略号当中，
0: 感叹号已经是句号了哈。就
1: 对对对，
0: 就你人生，哪怕你谈恋爱也是啊，我们确定了关系，对不对？然后谈婚论嫁，结婚之后很多事情就到了生活，他也。不是说就一定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真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悬而未决的耐受度。
1: 来看到车友们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就关于你对事情悬而未决的那个
0: 容忍度、耐受度是怎样的？
1: 是的，
0: 可以举具体的例子来聊一聊。
1: 对。有位车友说他现在对事情虽然未觉得容忍度是越来越低了。
0: 怎么说呢？
1: 他门口呢有置物架跟新到的快递，第一次被批准回家的时候呢，就是意思是不能拿走，第二次过去就被清掉了，就是意思是他的那个置物架跟快递就不清楚
0: 了，不见了。
1: 对，然后呢就东西都找不着。其实他可以选择调监控，是不是？
0: 他要跟物业去沟通。
1: 对，但是呢就发现哎，这个事情一直都解决不了，他最后直接就到报警了
0: 啊，
1: 这个程度。
0: 但这个不算悬而未决，这个是你发现了问题之后，尤其是你自己东西丢了，
1: 你
0: 得及时
1: 解决问题的，
0: 对，你得及时去解决。这个我觉得跟悬而未这个如果你让他悬着，那他不就真的没了吗？是不是？
1: 对，那事就了不了了。
0: 对，所以很多事情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要立刻去解决，立刻去调监控，立刻怎么怎么样。
1: 对，好，来看下面这位，他说培养悬而未决的耐受度，这句话真的引发了我一瞬间无边无际的思考。
0: 哎，
1: 难得，我就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有一点点
0: 深度
1: 啊，
0: 可以反省到自己身上的事情。
1: 对，这位车友说，他说我觉得我目前的焦虑跟难受的来源就是凡事都尽求一个结果，
0: 对，
1: 而且要快速结果，希望凡事都尘埃落定，是什么结果都要迅速解决，
0: 是好是坏我都要立刻拿到。
1: 对，他说我自认为可以坦然接受一切结果，但我不能忍耐这个结果的过程。就是我没有办法等待这个过程。
0: 对，
1: 他说就像我不喜欢盲盒，我其实还没有足够平稳的心态去坦然面对抽到我不喜欢的东西，即使我表面再多么假装不 care。
0: 对，哎，他跟我很像，所以我永远不会是盲盒的购买者。我如果喜欢某一款，我会直接去网上买别人拆好的，确认是那一个，你懂吗？就是我跟他一样，我不能接受抽到我不喜欢的东西，明明而且是我花了钱去购买的，所以以前就当时比如说很迷拉布布的某一个颜色，
1: 直接买了，
0: 我会直接哪怕是加价买，但它一定是我确定的东西。这个有点像哈。
1: 我虽然也不是盲盒的那个受众啊，但是呢拆盲盒，比如说有个盲盒在我这里，我第一壳是那个纸壳嘛，第一层纸壳，第二个是那个包装嘛。
0: 对，
1: 哎，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一些停留，我说好期待哦。 是什么呢？
0: 下一刻就要揭晓了，
1: 下课要揭晓了，
0: 这种时刻是最激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相对来说，我的忍受力会稍微的比你们
0: 高一些，
1: 久一点点。
0: 对对
1: 对 对, 对, 对，来看下面这个朋友，
0: 哇，这个他说、半夜在听科目一的课，我一听课手头就会特别想干点什么事情哈，于是我就开始在家里擦灰，越擦越不得劲，就开始想着调换家里的布局，然后差不多的东西都被我扔到地上，堆到现在可能老鼠到我家里都要导航。但是时间太晚了，半夜拖桌子挪床实在不讲功德，按往常我大概会继续擦灰，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好再去睡，但昨天我突然破了，我就让他们堆在那儿，今天醒了再继续收，这感觉还挺不错的，意味着我对悬而未决的事情有了更高的耐受度，而对于商务运营
1: 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觉得他在找借口，他在给自己的懒惰
1: 找借口。
0: 他明明不想动，然后他把这个真是人才哈、这位车友。
1: 哎，我很理解到他，就是比如说我听某一个东西我一定
0: 好无聊的时候我要做点事情，是不是？
1: 但是我跟他是反过来的，我做某一件事情我会一定要放个音乐，或者是放一个播客听着，
0: 听一听再做。
1: 对，然后我就会边听边想，然后边做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同时进行。
0: 对，可以哈，来看一下简单点说，闹闹跑去哪儿了哈，闹闹你们珍惜他最后几天的晚高峰的节目，只能说这么多了啊，朋友们。
1: 对
0: 对，下周开始就是下周三，是不是7月1号的话，
1: 下周三
0: 开始就小米做晚高峰。
1: 是的。
0: 然后坤朋友说坐等风来让子弹飞，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上次聊的，就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当你很急的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处理一些人际关系，我举个例子哈，你如果很着急的去处理的话，你会发现结果反而会没那么好，
1: 没那么如你意。
0: 对，没那么如你意。所以我经常比如说一些问题啊，我这句话我应该怎么说，或者说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他如果不是很急的情况下，我就安慰我自己，哎，先不管了，让子弹飞一会儿，可能慢慢的就解决了。
1: 那很多人说好先不管了，
0: 然后大家
1: 暂时个5分钟吧，过一会儿又开始要管了，会不会？你看下面这位车友，他有说到啊，他说刚听到你们讲对于悬而未决事情的忍耐度，他说我一度对悬而未决的状态是如坐针毡，
0: 哇，
1: 跟你差不多，
0: 跟我一样哈，受不了一点。
1: 他去年竞聘部门主管的时候，等待结果是2周。我反复刷新邮箱，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情都是刷新邮箱，模拟20种被拒的场景，甚至凌晨惊醒对着空气练习数值，直到宣布结果前打印纸卡机啊，就是打印机卡纸，对不起，
0: 打印机卡纸、
1: 打印机卡纸。他说众人焦躁敲桌子的时候，我却突然变得很平静了。他说既然此刻知晓答案也没有办法改变结局，为什么要提前透支焦虑？后来我学会了把待定转化为认知储蓄期，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呢，就专注流汗，读书的时候沉浸于文字，允许自己以逗号的状态存在，就是允许很多事情以逗号的状态去存在，而并非强迫症的这样子去追逐这个所谓的句号，就是结果。
0: 对，
1: 原来真正的掌控力就是接纳失控的勇气。
0: 哎，哇，接纳失控的勇气啊，
1: 他这个后半段真的很哲理，受教了受教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悬而未决的，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高考前我们在努力复习，是不是努力学习，你并不知道高考的结果，然后那个过程其实你也会相对来说会有点折磨，如果说你不能接受那个过程的话，但只要你一转念，你可能想，哎，我好好的珍惜最后的高中学习的时光，你就会觉得这一段时间它也不是让你那么的难熬了。
1: 他刚讲的那个就把待定转化为认知储蓄期，说相对来说有一点就是可能高维一点点，我们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你专注于你现在做的某件事情。
0: 对，
1: 之前看过倪大红老师的一段采访，然后他当时就说，他说人如果你在喂马的时候想着砍柴，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那你这个事情是
0: 做
1: 不
0: 好
1: 的。所以就是现在有个超绝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喂马的时候只想喂马， 砍柴的时候只想砍柴，挑水的时候只想挑水，
0: 就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嘛。就你在拥有苹果的时候，你就只想着那一颗苹果。
1: 对，
0: 英之梦他说小闹要离职了吗？没有离职哈，只是去别的部门。对，有我们也可以定期小米邀请他过来，快就是说客串一下哈。

0: 高峰相会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1: 很神奇，真的没有想过。
0: 对，嗯，之前搭档有调整，但是我们依旧在坚守在自己岗位。
1: 你说这个悬而未决，我就想到当时我们就是刚入职的时候，我们不是进行了培训吗？
0: 嗯，
1: 培训完之后就要确定每一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他的节目。其实那段时间内心也会有一点点挣扎跟煎熬。因为这关系到你之后要做一档什么节目，你知道吗？就你刚进广播的第一档节目，
0: 嗯，
1: 就担心，哎，
0: 非常在意，
1: 万一，对，万一我的这个节目不是我擅长或者不是我喜欢的，我应该怎么办？就那个过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
0: 是
1: 有一点点焦虑，
0: 是
1: 是，但很快，因为我们时间很紧迫，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个让你就是忍耐的时间很
1: 短
0: 呀，短立马就宣布了，
1: 这个就很快可以让你过去，就怕那个时间很长，或者它有一个反复的考察期，就可能会让你纠结一些。
0: 是的，来看到欧阳，他说除了爱情，我发现其他的我都不能容忍，所有的计划和意外以及不可控的因素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不管事情在往哪一个方面发展，我都有接受他的心理准备。除了爱情不能忍，其他的都不能忍。
1: 就是爱情他可以接受，
0: 你在感情上面是可以
1: 接受，
0: 忍耐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1: 对，
0: 哦，
1: 还可以哈。他说悬而未决，我会去等待，不是空等，是在脑袋里预想所有的因素，可能顺利发展或者阻碍发展的，我全部都会考虑到内，然后再想一下对应的解决方案。他这个还是很理智的一个层面去思考，
0: 对，
1: 确实
0: 是很理性的女生。
1: 对，就当你有一件事情发生，哎，他如果结果不好，我会怎么怎么做，我该怎么怎么做，如果结果好，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悬而未决就是对于一种未知的恐惧，你担心那个结果不好，然后影响到你。但如果你提前都已经布局好了，他好或者不好，我都有 plan B， 我都有预案，我都知道我该怎么做，或者说对我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话，你可能就把这个结果看得淡一点，反而好一些，
0: 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1: 对，
0: 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小四，他说悬而未决的事情对于我这个摩羯座来说，那可是老遭罪了。
1: 哎呀，
0: 我一天可以给你脑补10个剧情的发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球场，看好了一块地，等合同期间，总是在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出
1: 什么
0: 岔子，
1: 对
0: 啊，或者是不是有人捷足先登啊，反正就自己吓自己。就提前焦虑嘛，
1: 提前焦虑，
0: 然后又把事情往不好的方面去想，
1: 就万一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怎么办哈？
0: 对，李团他说有些悬而未决事情就是悬着悬着就不用解决了。
1: 是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0: 对啊，我发现工作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你提前焦虑，后来哎，我们不用进行改革了，我们不用竞聘了，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就是你一直在担心说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样，什么结果？
1: 对，
0: 其实我们也预设了很多。好的坏的中间的，然后最后呢这个事情搞了半天，哎，
1: 他就以一种非常微妙
0: 的黄了啊，
1: 就算没黄，他以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平衡的方法就这样解决了。你回想一下，就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这几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就我们很紧张很在意，
1: 对，很在意，认真在写方案，最后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法，他就大家都不用焦虑了，是不
0: 是的。
1: 好，各位车友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哈，说一说你的
0: 悬而未决的耐受度有多高。
1: 没错，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
1: 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